那说到高考已经结束了，那应该接下来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就是要陆陆续续的为孩子来挑选学校、挑选专业，但是受于我们已经跟这个教育这个行业哈就是相距太远，咱也不是能够了解到这个教育方向的第一手消息，那可能很多的志愿填报就成为了家长还有考生面临的又一个难题。各类高考志愿填报的咨询机构也进入了业务的高峰期。那这个机构大家其实上网可以搜一下哈，从数百元到数万元不等。那么这样的一些机构能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那记者也是走访了多家机构，发现那收费标准从数百到上万元不等。那有一家非常具有规模的机构，收费标准是按咨询师资历来定价的，分别是最低档是4980，然后中档是8980，高档是12980。那其实啊，很多的这些招聘公司啊，就是这些就是志愿填报的咨询公司，他们招聘的志愿规划师实则都是销售岗，多数员工入职都会不足两个月，其实很缺乏实操经验的。那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哈，他们会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在志愿填报截止之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情绪焦虑，刺激考生家长赶快下单。那有一些精心包装的升学规划师是用 AI 来搜答案来进行咨询和回应的。那目前呢，打造人设、身份造假、制造焦虑、 AI 规划，再到定向引流、合作院校，然后这是一些咨询机构的一系列的这个操作，也是存在这个行业里边的部分乱象。那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做好甄别还有选择高考志愿填报怎么准备更合适呢？家长和学生啊，首先使用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省考试志愿填报辅助系统、高校官网、官微等权威渠道，用好官方的各种填报书籍，积极参加校内志愿填报家长会，召开家庭会议提前演练。那填报需要结合考生自身的情况，千万不要盲目的追捧热门专业，根据每个省份的志愿设置情况，至少有三个志愿，分别是冲刺志愿、稳健志愿还有保底志愿。那千万不要相信那个志愿咨询机构啊，这个他们所谓的低分稳录这样的一些夸大宣传。填报志愿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的长远发展。有朋友问，届是入学的年份吗？届是毕业的年份，年是入学的年份。我是2001届九中毕业的啊。有朋友说，钱多脏的，花钱咨询填报。哎，你不能这样讲啊。那其实你看这个张雪峰老师还在的时候哈，他真的是帮助了很多的这个家长，特别是咱们对于教育包括高校招生录取不太了解的这个家长提供了非常多的指导，然后他们的那个机构还真是能够给出一些很权威的很好的一些经验。但是有一些这个机构啊，这个在这个高考期间这样的机构鱼目混珠，然后就是制造焦虑。根据每家的这个自身情况来看吧，如果说那咱愿意就是比如说花一个更高的一个价格，然后去找一个这个志愿填报的这个机构辅助你，

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在挑选这个机构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一定要擦亮双眼，找那些口碑较好的，然后这个经营时间比较久的，然后跟老师来沟通一下哈。有朋友说我也在看这样的一个志愿填报机构，因为我们家孩子明年就要高考了，我们也不是特别懂，然后还是希望能够给孩子找一个很好的学校。因为作为我们普通人哈，可能对于这个考试作为这个考生啊，可能考高考有一些误区，因为现在这个高考的这个政策、录取政策还有过往的一些总结，咱们真是不了解。那有一些人家那个机构会有一些过往的数据分析啊，然后对于一些就业前景的一个更这个全更有一个全局的一个认识啊，可能要好一点。那当然了，如果说那你为你们家的这个孩子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职业线路，比如说你希望你们家孩子就从事你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因为有一些职业哈，那父母都生根在这个职业里边，那他可能就更知道那哪所院校啊，就是可能这个专业更好一些，那为孩子以后就规划出一个更明晰的一个道路。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是对于这样的以后未来孩子的这个就业情况啊什么的，咱也不是特别的了解，多听听老师的，多上网看看，多听听专家的意见，给孩子找一个相对来说更好的一些专业。那这些专业呢，有可能以后是为了考公考编做准备，有的以后呢就是为了直接进这样的一个系统做准备，那肯定可能每个人的这个甚至是为了这个考研做准备，或者是为了换专业，因为分数可能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小孩理想的一个专业，那可能是为了以后跳专业做准备，那可能都不太一样。

好，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那昨天这个高考分数公布，今天稍后时间这个中考分数啊，可能也要公布出来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老歌，一个韩国的老牌组合 NRG 跑吧。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 NRG 组合的跑吧哈，那个签名勋不就是那个组合的吗？对，李师兄你讲的对，签名勋唱的，对，签名勋也 solo 过这首歌啊。今天我们说的是您就读在哪所中学，跟我们一起来说一下哈。其实我觉得有一位这个朋友的留言哈，可能是说出了很多的这个初中同学的这个家长的心声啊。他说考不上大学的话，你毕竟18岁就能找工作了，只要是考不上高中，天都塌了。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到天塌的这个地步啊，就如果没考上高中，其实学一个这个到职高去这个学一门技术其实也是可以的呀。对啊，昨天我们节目不是说吗，哪些这个职业未来好就业，你有门技术在手里边以后肯定是能养活自己啊。而且如果有一门职手艺的话，我说真的以后那日子过得生活过得非常的好的。其实说啊，基本上不是特别差的现在高中都能上，

其实啊，现在分成重点高中跟普通高中了，跟我们80年代差不多。哦，现在是这样的了。你看，所以我说啊，这个中考、高考的政策啊，他说真的，他过段时间他就会有调整。那咱们如果不是这种，从事这个教育方面的工作人员，讲真的，你很难快速的去了解到这些内容。青瓷说：“我就是技校出来的，我们那个时候技校学技术学不到，天天就睡觉。现在还真不一样，对，现在跟原来还不太一样了。”你说真的哈，你要是那个。

对，你说十八岁你考不上大学，你去工作；十八岁你考不上大学，你出去工作能干什么工作呢？你不是最后还要去学一门手艺吗？对吧？反正你现在让我想着，如果我是没考上大学，去找什么工作？退一万步说了，你就是考上大学了，现在工作又那么好找吗？也没那么好找，因为昨天我们说了，有很多的这个大学的专业都已经停招了。那肯定现在还有在这个专业里边的这个小孩，他一定是就业没有像其他的这种工科类的好找。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还是要有一部分流入学技术的，不然以后干机械的都青黄不接了。是的，而且我跟你们讲，蓝领就一定未来的这个收入一定会越来越高的。你都想去坐办公室，你想一想，那个机械坏了，干机械的那个坏了，谁来修？总是要有人吧，对吧？你都去研究火箭是怎么样发射了，总要有人来造火箭吧？对，有人是要去设计火箭，具体到火箭的制造、焊接，这个是需要人的吧？那火箭发动机的这个组装、拼装、生产，这是需要人的吧？那咱做那个机床，那个、搞那个机床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我之前我去采访过，就是那叫叫全自动化的那种机床的那种操作工。讲是全自动化，那人家那个工资对，数控机床，人家那个技术水平非常高的。那咱不说数控机床了，那个那个数控机床，人家打磨出来的那个零件啊，这个分毫不差的，精度非常之高。那你能说这个做技术工种不行吗？对吧？你要掌握一门手艺，你如果是掌握其他的手艺，比如说你厨师，这个甜点师，哇，我想一想，这个职业虽然很辛苦，但真的不少挣钱的。喜喵喵说，说的是对，但是大家都还想坐办公室，这只是安慰说法。这个时代知识就是一切，我不认为坐办公室的人就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哦，对，最后就是坐办公室，我觉得那个知识体系可能都很虚一些，然后你掌握了一个就具体的一个技术，说真的，在未来你一定是能够这个安身立命的本事在身上的。然后对，还有理发师剪个头都要三四十呢。我说你说一些水平高的蓝领都能成为大国工匠，是的，就你做电焊工跟电焊工，人家的那个焊点打的都不一样。就不管做什么，不管您是做办公室还是从事这个技工啊，我觉得你都要就是努力去工作啊。你自己都没学会，你说你要去你坐办公室里面，方案写不好，你说你坐办公室领导愿意要你吗？要是如果有末位淘汰的话，那肯定都把你淘汰过了。你说你要是做焊工，那个数控机床，你零件老是搞不合格，你说人家也不能要你，对不对？跟我说的对，实体制造业还是要靠广大的劳动者，我觉得是的。你说大家都去坐办公室，那实体经济怎么发展？对，今天就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观点啊，也是都在变化的，观点都是在变化的。其实早在我小时候，我奶奶在世的时候，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都去当官了，都去当领导了，谁去做工人？当工人也没有什么可耻的呀，
凭自己的劳动去挣钱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其实我

我从小就被我们家人就这样灌输，说你就当个工人，凭自己的手艺，就如果到时候那个成绩没有那么好，然后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了，我可能就继承我们家的早点摊了。这是我爸早就是很早前就给我规划好了，他说如果到时候那个也考不上什么学校，就在家跟着他去做早点生意，毕竟学个早点生意大家都还是要吃早饭的，我还是能够为大家做出服务的。虽然很辛苦，但是能养活自己养活家里边人应该还是能够养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有一个那种就是啊考不上高中啊考不上大学啊天就塌了，我觉得不要有这样的想法。那现在好多那个有很多老板说，那我就没上过大学，我照样不是现在在社会上打拼的风生水起吗？但那个过程可能会辛苦一些。哎，喜喵喵，你看你说这个话就抬杠，为什么都要好好学习？你不管干什么都要好好学习啊？对，人家也许在那个阶段学习的能力没有提上，然后就是没有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难道人家后边就不能够再学习了吗？难道就是如果说考上技工学校了这样子的，就没考上高中或者是没考上大学，进入到技工学校学一个技术，人家的一生就怎么样了吗？对吧？我说的真不是官方话。哎，大家你们说我刚才说的那个是官方话吗？对，那考不上还不活了吗？没考上是另外一种说，没考上就是另外一种活法。但是我觉得你不用就是老是把就是成功的定义就只有一条路，好好学习。那好好学习也不是说一定只有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跟好的那个中学，进入到技工学校也可以好好学习啊，对吧？青丝说，现在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了，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天不管地不收的，现在哪儿管都不服，出去工作2个月就都服气了。昨天我看了一个采访，说大学毕业生说你们的期待的这个毕业的薪资是多少？8000、1万、12000。然后人家说，工作3个月以后，这个病什么时候能治好？工作3个月都治好了。对，你看人家说写字楼里2000-3000的多的是，现在有技术很好的，就跟好好学习不冲突，不努力考上清华也会被退学。对。所以我刚才我说的还真不是打官腔话，因为我了解。当然了，你说你今天你就真是哈，我说那你考上今天你的那个高考分数被屏蔽了，全省前30、前20、前10的，那你的这个选择，你就可以去北大、清华、国内的任何一所大学，我相信随你挑，你都可以。那当然了，人家有顶尖的这个教育资源，但是这样的同学我放眼全省20个、30个，对吧？那咱们更多的是普通，如果你要是上是那种双一流的那个学校可能也好，但是你要是双非学校的话，那你以后的这个就业压力前景讲真的也是比较艰巨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是学新闻学的，你比如说你想从事我们的这个职业，你想学新闻学，你说你学新闻学，那可能很多的同学本科研究生都是学新闻学的，但是你说他不努力学习吗？他出来以后他想找工作，可能进入到这个行业，他的这个薪资水平也没有很高，而且讲真的这个行业可能也很辛苦。

跟我说，社会需要的是有技术的工人，而不是几千万的大学生。对，我觉得最后你学到这个东西啊，其实是要有一个成为一个抓手，成为一个抓手，就是每年毕业的那么多的大学生，就其实最后找工作有多少是能够找到跟自己的专业相对口的。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的路况信息。小婉同志说，插播一条路况，解放路与东海大道交叉口，解放路和东海大道的交叉口，

然后从银泰的这个方向哈、啊、往北的这个地方哈、啊、怎么就银泰往北的解放路呢？那银泰的那个十字路口不是东海大道跟沿岸路的交叉口吗？所以你这条路况信息你给我播的是天一句地一句的。管哥，你要不要把这条路况信息再发一遍呢？应该是沿安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吧？你说沿安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沿安那个银泰十字路口向北的方向哈、啊，发生了三车追尾，大家注意一下啊。

0: 对，延安路和东海大道交叉口，然后那个往北的那个方向，然后发生了这个啊交通的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哦。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如果要是在以后高中学不上，高中考不上的话，可能我也会让他去学一门技术，让未来以后也能够养活自己啊。嗯，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好的啊，就学门技术啊，那你最后不都是还是要找一份工作吗？好，在节目进行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有朋友说，我女儿24年就没考上宁波的普高，现在职教中心高二，对口大专是浙江排第二的职业技术大学，他说向专升本支持啊。我觉得这也可以啊，就是咱们以后其实他还是有这个升学的这个路径的，对，他还如果他要想往上读的话，他还是有这个升学的这个渠道的，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们也不需要就是过于的那种担忧，对，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忧。自古成功不是只有一种方向，对，然后中考跟高考只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个逗号，绝对不是句号。绝对不是句号，千万别说考不上高中考不上大学什么咱们的人生就毁了，没有，人生长着呢，人生长着呢，对，你千万不要听别人给你那种散播的那种焦虑，对，千万不要有这样的焦虑，对，其实一句话，终极目标就是自己要能养活自己，你去到中科院，那咱能够为国家效力，能贡献出更多的力量，那咱没到那么高的这个地步，咱能养活自己，然后能养活自己的家庭，孝敬老人，我觉得咱把自己先给做好了也可以，对不对？这成绩有时候成绩好固然好，那成绩不好又不是咱小孩人品不好品质差，那孩子健健康康的乐乐呵呵的陪在你身边，然后以后也能养活自己，我觉得这对于家长来说不是也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吗？我们来进入到半点广告之后回来继续是我们的早安蹦蹦。
1: 蹦蹦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蹦蹦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蹦蹦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

现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动部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好，我们来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留言哈。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私发信息说，他们家的孩子今年高考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昨天晚上他们家发生了一个争执。他说呢，我们家是一个女孩，我跟他爸爸都希望呢，他还是能够在蚌埠或者是省内的一些学校读书。我们在想呢，他的这个成绩其实是能够考进蚌埠医科大学的，我们觉得蚌埠医科大学还挺好的，然后家里边也有这方面的这个资源，但是孩子就想去大城市。我到了双方都能理解的年龄，我一方面很理解你家孩子，那谁不想到大城市去看一看，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呢，对不对？毕竟你从小到大都在蚌埠读书，最后读书了就还在家门口蚌埠医科大学，当然蚌埠医科大学非常好哈。

就非常好。但是呢，我也能理解作为家长的这个想法，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如果是学医，然后家里边像是亲朋好友啊，可能都在蚌埠从事医学类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确，那孩子毕业以后，可能就业的方向啊，然后可能都要好一些，对，我能理解。就咱这种事情，咱也不好给您家提意见，您自己想吧。反正我觉得，就是你对，就像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说要不带他去大城市转转呢。哎，如果要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家遇到这种情况，您是让他留在身边啊？就比如说哈，你们家从事的就是整个家族从事的这个工，从事的这个职业，在你们学，在你们这个城市里就有一所非常好的学校，孩子高考结束了，你是让他就留在这个学校读书，为了他以后的工作给他铺路，还是说尊重孩子的意见，让他进入到更好的这个学校呢？不好说哈。你三甲医院，你现在都得至少是博士研究生啊，这样子啊。但如果他们家要是从事这个职业的话，那可能就是在学历等，在学历达到满足的这个同时要好一点吧。至少他实习的时候都能进一个家里边能够安排好一个好一点的这个实习的单位吧。因为出去如果学医的到实习单位其实还蛮难的啊。现在医生研究生都进不去了，还得博士啊。我感觉好像研究生可以，但如果现在那个就是学就是啊，对，大医院得是博士，对。因为我的朋友就是跟我差不多大，医生，我永远看他在学习、备考、考试，我觉得他们就一直都在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不停的考。你看今天晚上，我跟新慈，我晚上喊他吃饭的，他说我没有时间，因为他马上有一个考试。我突然觉得学医其实也很累。我专业说你让孩子了解一下大城市的房租跟平均水平，让他知道一个月有收入的一半都要租房，让他先感受一下。我如果我是家长的话哈，我想想，我想我可能也不太想让孩子离我离得太远。你比如说咱们是安徽的孩子哈，我觉得像是你在上海呀、杭州啊、南京啊，就围着咱们这个华东，我觉得在华东地区都还好，北都不要过北京吧，就北京天津就已经很北了。你说他要是再去很远的地方，你说你想去看他一下，都不好看。你早上五点钟起去挤公交挤地铁，他是去读书啦，他又不是去工作。其实南京啊、合肥啊、杭州啊，不都挺好的吗？说江浙沪就很好，我就真的觉得江浙沪就挺好的。我真的觉得，就安徽的小孩离走太远了，到那个一个别的地方啊，这生活习惯改变的太大了，他都不一定能够接受江浙沪。我就觉得江浙沪挺好的，然后经济环境也好，然后这个基础建设也好，然后这个城市向心力也好，离家还近。他们家孩子应该是，我听他那个意思，他们家孩子应该是也就是打算要去学医的，对，应该就是学医的。

这个就是选哪个学校，对，就学哪个学校。阿雷也说天津也还好，最快两个半小时就到了。天津非常好，蚌埠人去天津我觉得很快能够融入到天津的生活，但是目前我还没有去过天津。就是我最近刷到，在抖音里边刷到很多那个天津的那个饭店，哦，我真的觉得这个饭店我有机会一定要去吃一下啊，怎么那么诱人呐。我孩子想学医，那蚌医真的挺不错，蚌医特别好。而且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住在大学城，我们家对面就是蚌埠医科大学，就是我每天能够接触到很多大学生，像是安财的、蚌医的，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就是这两个学校的孩子放在一起，比安财的孩子更活泼一些，但是蚌医的孩子真的是认认真真的学习，特别是到考试季的时候，就他们没重点，他们那本书都是重点，所以他们的这个学生朋友们就是真的都是好认真的在读书的，他整个学校的这个学习氛围非常的好。正是因为有了一个扎实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氛围，蚌埠医科大学才出了这么多的院士啊，蚌埠医科大学出了非常多的院士。而且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的很多的那个历届的校友都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那种享受到国务院特殊津贴的那种顶尖的专家，有非常多的这种专家都是蚌医的。所以其实那个反正就是你那个什么能考上蚌埠医科大学，我说真的也很棒。而且我觉得你学医虽然辛苦，但是以后就业很明晰啊，对不对？

0: 管是什么，不管是从事了什么样的职业啊，什么样的这个学历，努力奋斗都很重要。你就像不懂代码的我在代码世界里鬼混，他这个人哈，我想真的，那他，我今天早上五点多钟他在那直播，我看他在那点那个电路板还是修什么东西的，我说这也太认真了吧，他就很愿意钻研这种事情，下次我什么东西坏了我找他帮我修一修。好，今天我们的今天吃点啥呢，我们早餐系列去到的是曲奇杠子面啊，这个曲奇杠子面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解放二路135号附近，就是在这个新淮菜市场东门的对面。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要是高考了，我绝对不能让他去太远的地方。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们家的孩子是在东北读书的，每次去读书家里边人都好难过，因为好久都见不到面。我有一个那个朋友，他们家的亲戚家的孩子去到了读书的那个城市叫齐齐哈尔，我的妈呀，这个地方也太远了吧。然后我妹妹有一个同学，他们那个同学他是在那个新疆石河子大学，我说好家伙，这安徽人去新疆读书，这跨越了整个中国了，这太远了。但石河子大学好像是211的。叔说浙江录取分为啥那么高，因为孩子都不愿意出省。我甚至我连安徽都不愿意出，你别说人家浙江的孩子肯定也不愿意出去啊。昨天晚上我刷到一个抖音，有一个天津的家长，然后因为孩子的这个高考分数也已经出来了，好像还不错，然后他妈妈他就说我要去哪个大学，他说要不我去井冈山大学吧，他妈妈说革命那个根据地不太需要你，然后他说那我去东北呢，东三省的振兴也不需要你，他说那我去哪，他妈妈说我就不想你离开天津，咱们天津学校这么多，咱不能就在天津找一个学校，然后他妈妈就一直在哭。所以家长其实也挺矛盾的哈，一方面希望孩子能够考到一个特别好的学校，考出一个好成绩，但另外一方面呢又不太希望孩子能够离开自己的太远，因为的确上了大学以后孩子跟自己的这个距离可能就是渐行渐远了。要不我也得哭。那你以后就让咱家孩子，咱家宝宝好好学习，咱也考上那个医科大学，咱也去学医去，对，离家还近一些，想回家吃饭啊什么东西的，坐个128就回家了。反正我是觉得其实在蚌埠读书，你要是能考上安财呀或者是蚌埠医科大学呀，我真的觉得真是挺好的。当然了，我的母校蚌埠学院也不错啦，对，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好，时间到了8:50，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完美甄选。那干皮混干皮总是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们要试一试我们今天推荐的 YSL 的粉气垫，轻拍几下毛孔暗沉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高级水光感，夏天补妆不假白也不厚重，相当省心。这次618咱们拿到了专属福利，买 YSL 的粉气垫12克正装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的，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30毫升，等于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了。官网一个气垫就要400-500，今天我们的节目里加送4件大牌小样，一共是299块钱，色号任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限量4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送运费险加7天无理由。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广播，发送6抢购，添加客服微信再减30元。 好，结束本周的节目，祝大家周末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下周再见喽，拜拜。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那纯洁的梦中谁的白马带他流浪天涯，神仙大圣尚在游荡。

界的梦中，谁的白马带他流浪天涯。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信息，也不想听那些大道理，就让装备穿。

0: 步工艺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步步工艺美术学校和原步步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动步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动步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音乐太阳。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

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也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了。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是什么样的一种相思刻骨，才会让人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今天呢，你购买圣罗兰粉气垫12克的正装，会直接送你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30毫升，等于啊，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给搞定了。我们今天一共到手只要299元的价格。此刻你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你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就轻拍那么几下，哎，这个毛孔啊暗沉啊它就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那种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它不假白也不厚重，是相当省心的。618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呢，是圣罗兰粉气垫12克正装送你两件海蓝之谜防晒乳20毫升，再送你两瓶精粹水新版的是30毫升。其实你知道官网一个气垫呢就要4-500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加赠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到手才只要299元，而且色号任你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啊，我们限量只有40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质质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蹦布交通文艺广播。
2: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

0: 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职工福利重磅上，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2: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萧敬腾重新演唱万芳的一曲《新不了情》，因为曾经这个台湾地区的一档选秀节目，我们认识了萧敬腾。当时萧敬腾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歌手了，可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呢，还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触。萧敬腾在当年的那一票歌手当中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穿衣打扮，还包括他唱歌的这种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特殊性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们来听一听陈明真这首《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

这首歌发行在遥远的1991年，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据说呢，是有一个歌迷，他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一个受情伤女孩的经历。那作曲者陈静心被这份笨拙而真诚的情感所打动，就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在1992年的时候又被香港歌手刘晓慧改编成粤语版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大受欢迎，也是实现了台湾地区还有香港两地的跨地域的传播。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好的旋律和情感是可以跨越方圆跨越地域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听完就只想说好美啊，真的好美啊。陈淑桦从197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开始，就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乐坛了，所以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50多年了，对吧？还是有人在听他唱歌，所以甚至他比有些人的年龄还要大，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是很奇妙的，对吧？有人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它是没有技巧的，或者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这种生活化又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歌坛再去找到代餐。比如说你说那些很会唱很有技巧的歌手啊，比如方说海豚音，你总能列举出个一二三，谁是谁的代餐，谁是谁的低配版。而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啊，《带我走》。我觉得她跟陈淑桦也是一类人。

许美静的《带我走》，许美静真的很神奇，她的声音里明明有一种都市感，揭露在人境，可是她却唱出了一份远离都市的归园田居，与人内心平静的力量。刚才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的歌手啊，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好像很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而是靠声音的本能，靠着声音的气质去演唱，用一种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去完成一首歌，所以这样的模仿才是最难的，因为他们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所以在看一些音乐综艺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努力在天赋面前好像真的是有一种较为打击的感觉。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远离尘嚣的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的归园田居的声音是一份大山里的声音，这是来自于四川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不要怕，这是一首彝族歌，听他从大山里的声音啊，听他唱大山里的歌声，你能够听到一份山涧明月镜。

0: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圣罗兰的粉气垫。今天你购买12克的正装，送你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精粹水新款30毫升，等于是花一份钱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搞定了。今天到手只要299，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干皮混干皮总卡粉底妆不服帖的姐妹，你真的可以试一试用一下这款圣罗兰的粉气垫，你就那么轻拍几下，这个毛孔啊还有暗沉啊它就变得隐形了，皮肤自然透出那种高级的水光感，夏天补妆也不假白不厚重，相当的省心。618我们广播拿到的专属福利呢，是买圣罗兰粉气垫12克的正装，直接送两件海蓝之谜防晒20毫升，还有两瓶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官网其实你知道一个气垫就要400-500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加送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到手只要299。色号任选 B10 冷白皮提亮通透， B20 自然色百搭不挑皮，特别提醒啊，我们只有限量的40套。我们承诺正品保真，资质鉴定假一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以及7天无理由。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这只萤火虫来自于伊能静的演唱，1992年的歌，收录在他那张叫游戏的专辑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了1993年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作品，因为伊能静在萤火虫的这首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就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就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他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

但是能引人入胜，进入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综艺里面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了啊。早年她演了不少的电影，而且演的作品呢也都文艺的不得了，像侯孝贤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她有一股力量，所以你听她唱歌，她音乐作品好像也有一股被微风所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呢，也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作品，所以也是非常有才气的。当然，她写了不少的词，包括她和前夫合作的那首歌《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填词。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她的才气啊，因为应该也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啊，她和前夫庾澄庆感情的一份回应吧。应该这首歌写的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也不觉得那么枉然了。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举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力扬那首《谈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五月天的歌，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夏天来听啊，因为他们的歌声总是带着摇滚的热情，这是夏天的气质，就像夏天一样热情。而且五月天的歌声里面，夏天永不落幕，唱歌的少年也永远不会老去。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文学藏百态，光影映人间。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宗武。在众多文学作品中，有的眷恋乡土风物，有的回望岁月过往，还有一类作品则立足鲜活的现代都市，深耕楼宇之间的市井日常，细细描摹钢筋水泥围城的世间百态，落笔于玻璃高楼之下普通人一路的挣扎坚守与成长。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这样一部贴近当代都市生活的优质作品，滕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同时要聊一聊2024年在央视一套播出引发广泛热议的同名改编电视剧，感受文字与光影交织下专属都市职场的真实底色。滕萧兰是当代极具影响力的上海作家，1976年生于上海，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上海这座城市，以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人的生存状态与情感纠葛。他的代表作有《城里的月光》《新居》《城中之城》等，其中《新居》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广受好评，《城中之城》则入选中宣部2018年中宣部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程。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获得了第3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组委会特别奖。《城中之城》是滕萧兰潜心多年创作完成的长篇力作，于2019年首次出版。小说以陆家嘴金融城为背景，讲述了小镇青年陶无忌从银行柜员做起，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成长的故事，同时交织着支行副行长赵辉、审计主任苗彻等中年金融人的命运纠葛，从滨江支行的柜台到分行高层的会议室，从职场的明争暗斗到情感

暗流涌动，滕萧兰在这座城中城里写出了金钱世界里的人心冷暖。滕萧兰在创作这部作品前做了大量扎实的准备工作，他与银行前台、信贷、风控、投行、审计等不同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了多次深入访谈，近距离观察他们的工作生活，学习相关专业材料和文件，把自己融入他们的语境和氛围。正是这种进入式的创作态度，让小说中的每一个专业细节都经得起推敲，每一个人物都站得住脚。

家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书香，我是马宗武。今天我们邀您一起翻开的是滕萧兰的长篇小说《城中之城》，以及2024年播出的同名电视剧。滕萧兰的创作理念是将金融行业从故事背景中拉出来，作为真正的主角进行书写。他说，我想写的不是金融本身，而是金融城里的人。数字是冷的，但人心是热的，规则是硬的，但选择是软的。这种以城写人，以人写城的写作态度，让城中之城中的陆家嘴不再是模糊的地标，而是承载人物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核心舞台。小说采用双线并进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陶无忌从柜员到审计的职业成长，另一条线是赵辉从清廉到堕落的道德滑坡。滕萧兰表示，他想写的是两代人的命运对照，年轻人如何在规则中寻找出路，中年人如何在诱惑中守住底线。金融城的玻璃幕墙映照出每个人的面孔，也映照出每个人内心的挣扎。下面让我们翻开《城中之城》的第一章。在陆家嘴地铁站出口，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人在上班第一天就目睹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事件。

记忆出了陆家嘴地铁站，再换金融城一号线。去年入行的学长教的，网上当个公交 APP， 掐好时间坐车，天热少走几步是几步，两站路下来便是 S 银行上海分行，偌大一座高楼，前庭空阔，艺术喷泉，浅灰色的玻璃幕墙，楼顶那个蓝色的 S 标志分外显眼。上前几步，保安从人流中迅速分辨出陌生面孔，示意他站定。哪个单位的？陶无忌亮出实习证，哦，今天报到。挂在脖子上，保安响亮地叮嘱，进去吧。陶无忌应了一声，挂绳有些短，他原地摆弄一阵挂上，又整理了一下衬衫领口。忽的，身后扑通一声巨大的闷响，似有重物坠落，未及回头，已有人嘶声尖叫起来。陶无忌转身，地上躺着一个人，脸朝下，身体兀自地扭曲几下，抽筋似的，随即才完全不动，血竟是不多，点点滴滴。陶无忌呆了几秒，心一沉，下意识地往后退，脚在台阶上绊了一下，差点摔跤，刚站稳又被人撞了一下，跌在地上，周围瞬间乱成一团，人们先是惊叫着散开，不多时又渐渐围拢过来。哎，是戴副总。慌乱中听见有人说。许多年后，陶无忌回忆起这入行第一天的情形，觉得也忒重口味了。同共300名大学毕业生，青涩面孔，你看我，我看你，没有开大会，小道消息已听了一圈。金融这行的险恶之前也不是没有耳闻，但哪及得上这么血淋淋的第一课呢？警车、救护车把方圆几百米都戒严了，不出不进，阵仗有些骇人，胆小的连眼泪都吓出来了。据说是受贿，拆借过桥那套，家中搜出来好几箱现钞，大学里都是纸上谈兵，术语堆起来的纸老虎，案例再害人，金额再大都是虚的，摸不到也触不着，眼下才是落到实处。前台点钞机上实打实的真金白银哗哗流水般进出，空气里的味道也与别处不同，再是人声鼎沸，也隐约透着生铁般的凌厉的气息，仿佛与尘世格格不入似的，另一个天地。一上午都有些懵，下午开新员工见面会，人力资源部的葛处长主持，个人做自我介绍，轮到陶无忌时，他站起来微一颔首：“陶无忌，财大毕业，山东潍坊人。”“哦，我记得你。”葛处长拿钢笔朝他一指：“你有个大侠的名字。”陶无忌认得葛处长是面试官之一，面试那天因为苗彻在场的关系，他表现得有些过头，像忒入戏的演员，用力过猛反倒失分了。他直截了当地表示想进审计分部，在场几人除了苗彻都觉得这孩子挺有意思。葛处长问他为什么，他回答：“审计专业性强，同时又必须熟悉行里的所有业务，另一方面除了过硬的专业素质外，还要求员工有魄力、决断力和坚定的职业操守，我想挑战一下自己。”葛处长便转向苗彻开玩笑说：“苗大侠，接招吧，这位看名字也是个大侠，你们挺有缘啊。”苗彻不带任何表情：“进哪个部门是行里统筹安排，等你被录取以后再操心吧。”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段是《城中之城》开篇的内容，滕萧兰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坠楼事件将读者带入了陆家嘴金融城的日常。陶无忌这个人物的设计颇具匠心，他既是无数小镇青年的缩影，又是一个被命运抛入特殊境遇的个体。他带着实习证整理衬衫领口的细节，藏着的是一个年轻人对职业尊严的渴望，而他身后那声扑通闷响则是金融城给他上的第一课。在这个世界里，金钱可以救人，也可以杀人。值得注意的是，

0: 陈肖兰对金融城的空间描写极为精准。陆家嘴地铁站、金融城一号线、银行的玻璃幕墙、前台点钞机，这些具体的物象构成了小说的物质基础，也让故事的展开有了坚实的依托。他曾在创作前深入银行各岗位体验生活，与前台、信贷、风控、审计等部门的从业人员多次访谈，希望每个细节都能在小说中扎下根来。滕肖兰在塑造《堂屋记》时刻意避免了励志化的描写，他不是天赋异禀的金融天才，而是一个普通的甚至有些笨拙的外地青年。他靠学长传授的公交 APP 省钱，靠大侠的名字被人记住，连面试时的豪言壮语都带着几分年轻人的莽撞。这种朴素的写法反而让他的成长更具有说服力，也让后来的蜕变更具有震撼力。那句我想挑战一下自己，既是一个年轻人的自信，也是一个外地人在大城市里的生存策略。他必须让自己显得与众不同，才能在300个毕业生中被人记住。2024年改编自《城中之城》的同名电视剧与观众见面。这部剧集由滕华涛执导，卞志鸿、吴楠、田雨编剧，白羽帆饰演陶无忌，于和伟饰演赵辉，王骁饰演苗彻。电视剧《城中之城》在改编策略上与原著保持着高度的精神契合。小说从陶无忌入职写到赵辉落马，时间跨度数年。电视剧同样采用年代叙事，将两代金融人的命运纠葛与金融城的变迁紧密交织在一起。业内专家认为，该剧创新金融反腐剧的表达方式，将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在展现金融行业里不见硝烟的金钱欲望之战的同时，展示人物立体性，深刻剖析人性，让观众得以通过主人公的人生抉择与情感变化，感受金融行业复杂生态。该剧反映时代，彰显出坚守金融秩序、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重要意义，具有现实主义的深度、力度和广度。全剧节奏紧凑，细节用心，人物精神轨迹变化入情入理，感染力也极强。在剧版《城中之城》中，白羽帆对陶无忌的演绎颇具层次感，从柜台后面的青涩笑容到审计室里的冷峻目光，他完成了一个金融新人的形象转变。而于和伟饰演的赵辉，则在儒雅与音质之间找到了微妙的平衡，他越是温和地说话，越是让人感到寒意。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有着大量的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
1: 加油，小柜员！
2: 摸条眼睛，客户都不让上厕所一个。
3: 我今天已经做好准备了，一天不举手，大不了当着他们尿尿。
4: 早，五爷。
5: 早。
3: 早。
5: 你们打算去哪个部门啊？有眉目了吗？车一定岗只差最后几天了。
3: 哎，这种事儿随缘吧。嗯，你呢？
5: 我，我要是能认识43层的哪位大佬就好。可是我在这连个亲戚都没有，能有什么名
6: 目？你们仨去搬油和米去。
3: 啊，
6: 快去。
4: 好。
5: 哦。
3: 刚换完衣服，我搬完一身汗了。
5: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结果。陶无忌。哎，你成绩那么好，肯定能进对公业务部。
7: 想得美！
3: 反正我只要能离开柜台，随便让我去哪里都可以。
6: 大家准备系统登录，还有3分钟。
4: 好，
6: 走，老张。
3: 哎呀，
7: 拿不动了。

0: 快点，顾客都要来了，太重了。顾客，
1: 小刘，这个你看。
2: 早。
1: 师傅早。
0: 师傅早。
1: 小贤啊，这个报表你看一下。
3: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
3: 好，
1: 你
3: 好。
4: 今天之内呢，辛苦各位都把工作小结还有定等意向表啊发邮件交上来。各部门的领导呢，会根据大家的工作表现以及个人意向，做出分配决定。
5: 赵辉，赵辉，还真是，咱们这定稿动员大会，行长亲自来开啊！
6: 啊，我来了。富康大厦建设工程的营团招标，你们知道吗？
7: 知道呀，今年头条、大使金政府年报的
6: 内部消息。我们申茂行夺下了牵头行。换成别人早就闹得全世界都知道，看看咱们赵华不显山不露水，高手，高手中的高手。是，
8: 大家好，我是申茂银行分行副行长赵辉。
9: 董事长，董事长
8: 啊，同时呢我也兼任着咱们这个滨江支行的行长啊。今天我看到很多新面孔啊，有一部分同事可能要继续留在营业厅发光发热，也有一些同事可能马上要转岗到各个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在申茂行来展开你们新的学习和工作。但无论你们在哪里，都请记住我们银行人的职责。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把资金等金融资源配置到他们需要的地方，配置给千行百业，配置给千家万户，让企业经营得更稳健，让百姓生活得更幸福嘛。但同时我们别忘了，我们是一家商业银行，我们需要盈利的啊，不仅要给客户创造价值，还要给股东创造价值，也要给员工创造价值啊，不能白忙活呀。
10: 原著中作者滕萧兰在设计程家园这个人物时颇具匠心。程家园是陶屋记的同事，开着50万的 Q5， 却要把车停在大厦的停车场。他父亲是支行领导，却要在同事面前装作陌生人。他请陶屋记喝酒，却在醉酒后吐露最大的秘密。这种分裂的生存状态正是金融城里无数人的写照，他们戴着面具上班，只有在酒精作用下才敢摘下来。那块从眉尾到太阳穴的紫红色的胎记，既是程家园的身体标记，也是他的心理标记。他永远无法真正融入这个世界，就像那块胎记永远无法消失一样。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处理陶屋记与程家园的关系时，没有采用兄弟情深的简单模式。陶屋记对程家园既有同情也有利用，他需要一个本地朋友来打开局面。程家园对陶屋记既有依赖也有嫉妒，他需要一个外地人来证明自己的优越感。这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在职场竞争的现实基础之上，而非对友情的浪漫想象。当程家园最终说出我像我妈时，那个笑里藏着多少苦涩，只有他自己知道。
11: 家园，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我
6: 苏建仁这个王八蛋是我爸爸。他大二那年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他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吧。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11: 那你去对工作也是他给你安排的？
6: 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执行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下午那杯咖啡，我故意泼的。是不是？撒他一裤裆。
2: 真有意思。
10: 好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半点之后，我们将继续探讨这部作品的文学价值与影视改编的得失，分析赵辉如何从青廉副行长沦为阶下囚，以及苗澈如何在友情与职责之间做出抉择。朋友们，不要走开，下半段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3: 品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品味书香，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城中之城。我是主持人马松武。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深入滕萧兰《城中之城》这部作品的精神内核，探讨书中人物的命运转折，以及小说与电视剧在叙事方式和主题表达上的异同。优质的金融现实题材小说在《城中之城》之前并不多见，并且大多由网络文学包揽。作者滕萧兰敢于跳出自己熟稔的上海市井写作舒适圈，扎根陆家嘴实地采风，是他这部作品最大的突破。《城中之城》补齐了当代都市现实题材的短板，以金融业为切面，具象书写城市化浪潮里一代人的命运浮沉，是一部具有现实主义的金融题材作品。城中之城最可贵的创造是灰度人物赵辉，他打破了国产小说非黑即白的人物定势。小说中赵辉并不是天生贪官，他怀揣理想入局金融，在亲情重担、人情捆绑、欲望围猎中慢慢失守。这个人物的挣扎恰恰映照了现实，守住初心从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也是作品现实主义深度的核心的落点。城中之城小说中，陶无忌逐渐从柜台走向信贷，又从信贷走向审计，而行长赵辉则在女儿治病的压力、老友吴显龙的求助以及周玲的情感攻势下，一步步滑向道德的深渊。两条线索再次交汇，形成了一个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复杂叙事。滕萧兰在谈到《城中之城》的创作时表示，我不希望读者只看到那些金融业的离奇故事，而是能记住里面的人物。陶无忌和赵辉一老一少，分别代表了金融业的新生血液和中坚力量，一个是卯足了劲儿往上爬的凤凰男，优秀勤奋双商在线；一个是端正儒雅的翩翩君子，重情重义，但结局却令人唏嘘。城中之城人物众多，线索纷繁，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不让任何一个人物概念化，不让任何一条线索有头无尾。我尝试着书写当下金融业的复杂性，不是点到为止，而是能深入肌理，道出些切肤的感触，传达人性的复杂、行业的复杂以及生活的复杂，那种既严谨又温润、既大气又细腻的感觉，我希望能写出来。
1: 嘴的清晨，地铁口涌出的人潮，一个带实习证的年轻人第一次走进申茂银行的大门，他身后一声闷响，一个人从高楼坠落，这是陶无忌的金融城第一课。从柜台窗口到信贷大厅，从审计室到行长办公室，两代金融人在城中经历职业抉择和命运起伏，是随波逐流还是不忘初心？城中之城，滕萧兰现实主义力作，从职业间的细密文字到荧幕上的金融风云，这部作品以金钱为纽带，串联起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职场规则与道德底线。本期品味书香邀您一同走进金融城的深处，在数字的冰冷与人心的温热中，感受一座城中城的呼吸。

陶彻那张脸就顶在扶手上，距自己不过半尺，不禁吓了一跳。苗彻，我找纸巾。苗彻嗯了一声，打了个酒嗝，整个人又朝后躺去。副驾驶位置那个抽屉里。程家元抽了一张，鼻涕醒得动静很大。别把脑浆醒出来，苗彻道。他讪讪地说，不会的。停顿几秒，听苗彻悠悠地说了一句，别看不起我们。程家元一怔，这两个老男人活了大半辈子，就活出这副死腔，一塌糊涂一天世界，是不是这么想的？没有。程家元舌头打结，苗彻身体左右扭了几下，好像怎么做都不舒服，放弃了。胃挺难受，主要是菜基本没吃，赌气似的在那里猛灌酒。上了年纪，空腹喝酒很伤身，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恨恨的把苏建仁伸过来的一条手臂重重地扔回去，大脑却在那一刻变得异常空灵。眼下的气氛似乎很适合讲些人生道理，尤其对着年轻人，手举起来，空中胡乱挥舞了几下。有位我很尊敬的长辈，他说，人就像是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总归也会慢慢发黄变黑，这是自然规律。但你不能因为它会发黄变黑，从一开始就瞎搞瞎弄，那也不行。两三天功夫就成黑衬衫了，我们还是要非常的爱惜它，尽量手洗，不要暴晒，熨得平平整整，不要受潮，不要被虫蛀，让它变黄发黑的时间来得越晚越好，你懂我的意思吗？程家元嗯了一声。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别人说个黄色笑话我都会朝他皱眉，现在呢，荤段子张口就来，说得比谁都溜。但如果那时候我就这样，那我现在肯定是个不折不扣的下作胚。当然我只是打个比方，讲荤段子的不一定都是下作的人。我的意思是，苗彻说到这儿清了清喉咙，提高了一个音阶，又重复一遍，以示下面的话至关重要。我的意思是，孩子，就算你对我们再失望，也不要就此丧失理想，抛弃信念。就算再过20年，你也会变成一个嚼不酥的老兵油子，一塌糊涂一天世界。但至少现在，你要努力做一个高尚的人，明白吗？窗外淅淅沥沥下起雨来，雨刮器机械的来回动作，发出沉闷的嘎嘎声。雨其实不大，窗玻璃上只落下一两点，立刻便被拭去，不留痕迹。很快又落下新的，再拭去，反反复复的。赵辉看表，10:05，旁边坐着陶无忌。他说，我送你回去。没事，您地铁口放我下来就行。陶无忌说，放心吧，我今天开得慢一点。两人停顿了一下，应该是想到交通事故那一次。我车技其实不差。陶无忌点点头，我知道。两人都笑了。是赵辉约的陶无忌，从师母家出来，突然很想找个人聊天，不知怎的便拨了陶无忌的号码。对方也没推辞，吃饭时基本是闲聊，不涉及敏感领域。赵辉看见陶无忌脸上的淤青，最近我对两个人比较抱歉，一个是你。陶无忌没吱声，猜想另一个也许是苏建仁，话题没有继续下去。陶无忌举起茶杯与赵辉碰了碰，去新加坡的事

路上很顺，只一会儿便到了陶无忌家。下车时，陶无忌说：“赵总，刚才那句话是欧阳老师说的吗？”白衬衫那句。赵辉点了点头，没错，人就像一件白衬衫，再怎么爱惜，它总是会慢慢发黄变黑。陶无忌又轻轻念了一遍。嗯，这话让人挺伤感。赵辉不语，他记得当年毕业典礼上，老师说完这句，每个同学都忍不住朝自己身上的白衬衫看去。老师后面的话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爱惜它，让它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赵辉没把这句话说出口，也许该喝点酒的，那样说也就说了，现在这样说半句留半句，意思不全，但估计陶无忌应该也懂。长辈对晚辈，上级对下属，说这话挺合适，放之四海皆准。带些期许也不无遗憾，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赵辉以前也常想起老师这话，但唯独这次竟有些想哭，鼻子酸酸的，是那种不清不爽的悲痛，不想在孩子面前失态，便不喝酒，只喝茶。两个大男人坐着只是喝茶，还进来进去，多少有些古怪，话题放得很远，竟然还聊到了女人。赵辉说起之前曾经相过几次亲，都是朋友介绍的，完全没感觉。我一直想，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有女人了，那道门关上了。这话显然有下文，陶无忌等着。果然，赵辉说下去，但最近好像有点不同，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说完自嘲地摇头，陶无忌哦了一声，哦，很漂亮，不是漂亮，是可爱。女人超过30岁，再说可爱就不合适了。赵辉反问他，你怎么知道他超过30岁了？两人都笑了。通常刻意回避某个话题再聊别的，往往会出格，聊过头，像是补偿反应。

0: 段文字写出了一个中年男人在向深渊滑落前的最后一次挣扎。苗彻的白衬衫理论，既是他和赵辉的恩师欧阳老师的遗训，也是金融城的生存法则。没有人能保持永远洁白，但你可以选择让变黄来得晚一些。然而赵辉也明白这个道理，他嘴上说着没错，心里却在计算着另一笔账：女儿的手术费、吴显龙的贷款、周玲的房租，这些数字像蚂蚁一样一点点啃噬着他的白衬衫。作者滕萧兰在处理赵辉与陶无忌的关系时，没有采用简单的师徒情深模式。赵辉对陶无忌的关照既有惜才的成分，也有利用的算计。他需要一个忠诚的下属来平衡苗彻的审计压力。陶无忌对赵辉的尊敬既有感恩的成分，也有警惕的疏离。他隐约感觉到这位领导身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小说中反复出现一个意象，白衬衫，它是欧阳老师的遗训，是苗彻的信仰，也是赵辉的枷锁。当赵辉最终穿上那件发黄的白衬衫走向审判席时，他是否还记得毕业典礼上老师说的后半句话，让他尽可能地一直白下去？这个问题滕萧兰留给了每一个在金融城里奔跑的读者。
1: 喂，哎，老赵，上次我拜托你那事儿咱还得抓紧呢。
2: 啊，催催你们行里对接的人，
3: 行行说了，差了几份材料，如果补不齐他不好签。
2: 哎呦，那两份报表还不是可有可无的。
1: 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事儿上卡我的话，那可是不给你面子。
2: 好了，老赵，你肯定能搞得定啊！
1: 我不管，
2: 反正这事我拜托给你了，下礼拜我得拿到钱。
1: 啊，我先谢谢你了，到时候事成之后请你吃饭啊！这么着，拜拜。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您不是都听见了吗？交代任务，三言两语，简单明了，跟发电报差不多。
2: 他这么做就太过分了，啊，嚣张得很。他把你当什么人了？他远州信托的金库管理员吗？
3: 差不多，前面大差不差，两个项目我都给批了，算是给足他面子。后面还要再搞这些不靠谱的事情，那就敬谢不免了。
2: 小辉，他有什么过分的你告诉我，还有大哥在呢，他无非就是拿着你那点把柄拿捏你们。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下小辉，你对那个周林是不是真的有一点东西？
0: 城中之城的核心主题是城与人的辩证关系。滕萧兰用近40万字的篇幅告诉我们，金融城是一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但真正的围城不在玻璃幕墙之内，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陶无忌最终选择留在审计岗位，不是因为他战胜了这座城，而是因为他学会了与城共存。赵辉最终选择坦白，不是因为他悔悟了，而是因为他累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城中之城代表了中国当代都市文学的一种重要尝试，它将职场小说从单纯的类型文学提升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度，用金融这个具体的行业为载体，探讨了具有普遍性的生存命题。滕萧兰曾说，我写金融城其实是写所有人在大城市里的处境。在这个意义上，陶无忌的故事不仅是关于一个银行职员的成长，更是关于整个人类处境的预言。每个人都在试图守住自己的白衬衫，而时间总会 让它变黄。
2: 苏杭，
4: 哎，别，我找回的苏已经不是苏杭，现在什么都不是，苏建仁。
2: 行，建仁兄弟，你跟赵辉的这点事儿啊，我还想说道说道。哎，我本来听说你要跟周玲结婚出国的，多好啊，远离是非之地。可是你现在突然杀了个回马枪又回来了，你说你这是何苦呢？啊，损人不利己，而且大家都不开心，何必呢？
4: 吴总啊，如果我要没记错的话，以前咱们也是在一个桌上吃过饭喝过酒的朋友。
2: 对，
4: 今天这个事儿闹成这样，主要原因你也知道，是赵辉吧？
2: 但是赵辉毕竟跟你是同学，而且你们俩共事多年，有什么冤仇解不开的？
4: 赵辉是我同学的时候他就在边，他就背着我抢我心爱的女人，这个没关系，我可以忍。后来进了银行系统，我好歹也是个支行副行长，是他设计下套，生生的把我轰出了银行系统，啊，没关系，我也能忍。可是后来呢？后来他自己犯了事儿，他愣让一个女人来色诱我，让我帮他扛事儿，然后又把我的女人再次抢走。如果这个我要是再忍，我是不是连武大郎都不如啊？
2: 我说兄弟。

0: 大哥今天既然来找你了，这点面子你还是得考虑的。
1: 当然，
0: 而且你是一个追求精神生活的人，你何必跟这帮俗人一样见识呢？远走高飞，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是美女，以你现在的条件，你什么样的找不到啊？你需要什么样的补偿？你需要什么样的帮助？你跟我说嘛。
1: 好，特简单。你让赵辉带着那个潘金莲到申茂行一楼大堂，给我鞠三个躬，亲口对我说一句：“大郎，我们俩错了，这事儿过去。”
0: 苏建仁，你那个当老行长的爹已经不在了，已经死了。你以为申茂行是你们家的后花园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告诉你，你可以不怕，你那个傻儿子也不怕吗？你们全家人是不是在家里待着不出门了，不上班，不去超市，不出去吃饭吗？你万一要是碰见个车祸什么的，落个终身残疾，活着比死了都难受，懂吗？
1: 不懂。我从小到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伤害，所以不知道什么叫怕。
2: 所以不要威胁我。
0: 我就威胁你了，你试试看。
2: 吓唬我是吧？我是从小被吓大的，你知道吗？我兜里还有多少招多少牌，你知道吗？麻烦你告诉赵辉，这件事情没有完，不是他死就是我死，我不怕你们。
3: 让死我。

0: 我知道今天为什么这么横。
1: 苏建仁确实不太像他苏建仁啊。他刚才说什么？他还有大招。是不是他手上还有什么没拿出来的重要证据？
0: 会吧。苏建仁，这斗地主恨不得上来四个二带俩王的人，这狗大牌早打出去了。
2: 哎，小飞，你知道苏家里里外外都查了吗？
0: 查过了，没问题。
2: 对，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
3: 电视剧《城中之城》在主题表达上与小说保持着精神上的呼应。导演滕华涛用镜头语言将金融城的冰冷与热烈转化为视觉记忆。陆家嘴的摩天大楼、滨江支行的柜台、审计室的档案柜，这些核心场景超过六成实地取景。玻璃幕墙的反光、深夜办公室的孤灯、会议室的烟雾，构筑出粗粝厚重的都市质感。剧集或许无法完全复原小说中那种对金融行当的百科全书式的描写，但它用影像为观众打开了另一扇通往金融城的门，让那些纸页上的人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活在了荧幕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品味书香就到这里。从潍坊小镇到陆家嘴金融城，从柜台新人到审计干将，从白衬衫到泛黄的记忆，城中之城以金融为纽带，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关于坚守、选择与自我寻找的故事。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白衬衫上留下值得骄傲的褶皱。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服务。

0: 放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朱城优福一卡。

0: 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3: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昭，一盏清茶，几段典故，今天我们聊聊那些藏在称谓里的中国智慧。义父、干爹、亲家、捉襟、糟糠，这些称谓有的讲的是没有血缘却胜似亲人的情分，有的是丈夫对妻子的谦称，如果把它们串起来，就是一部中国式的人情社会生动历史。节目开始，让我们先来听一首古诗。
1: 一夜日历，
5: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一僧行，王逢，元代。勇敢重义气，赤手可猎谜，张中郭解流，任侠不计资，真愿出门下，笑死事不宜，倒寻扣马舟，鱼肉忽争离，圆融兼营壁，大姓深沟池，壮哉张父子，分帅脱相儿。
4: 王逢呢，是元末明初诗人，由于这首诗比较长，我们节选了部分章节跟大家一起分享。诗中壮哉张父子直接点出父子关系，结合真愿出门下，这正是古代收为义子门客时的关系表达。下面让我们先从那些没有血缘的爹说起，这义父和干爹的称呼里究竟藏着怎样的江湖呢？

咱们常说干爹干妈，广东人叫气爹气妈，这个干字是上气的意思，指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拜认的亲戚。那么这个称呼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古人喜欢认干爹？说起最早的干爹，民间传说要数周文王了。在《封神演义》中，周文王有100个儿子，前99个是亲生的，第100个是干儿子，叫雷震子。这个雷震子长着一副雷公脸，身上长着翅膀，专拿一条铁棍打妖怪。当然这只是小说，到了北齐，权臣何世开当政，富商大贾朝夕填门，朝士不知廉耻者多相附会，甚者为其甲子。甲子就是义子的别称，这也成为了有史料记载的义父子现象。到了隋唐以后，义父子现象更加普遍，比如安禄山先是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养为子，后来又申请成为杨贵妃的养儿。这就有意思了，安禄山比杨贵妃还大16岁，传说却认她做干娘，最后却把这位干娘逼得在马嵬坡自缢而死。唐末五代，义父子现象达到鼎盛，当时的军阀无不收养义子，后唐太祖李克用甚至建立了一支义儿军，专门由义子组成的军队。欧阳修在写《新五代史》时还专门立了义儿传，他在传中感叹，开平、显德50年间，天下五代十有八姓，其三出盖养，意思是说五代这50多年前后8个皇帝，有3个是出自养子或义子，比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末帝李从珂，后周世宗柴荣，都是养子继位。那么干爹和义父是不是一回事？其实这两个字在历史上有些微妙的区别。据清代该于从考记载，养子非义子也，养子一般要经过一套程序，法律上予以认可，而义子则是结拜式的，法律上不予认可，所以又称甲子。在古代官场称养子大概是因为年龄小，有收养的成分在，称义子则往往是成年人无需养育，更多是一种政治结盟。

甲这个字在古代有非亲生的意思，项羽尊称楚怀王为义帝，就是甲帝的意思。唐人把假发叫义髻，弹筝用的假指甲叫义甲，都是外治而合宜的意思，所以称甲父为义父也是同样的道理。说到义子，有一个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吕布。三国演义里，吕布先任丁原为义父，后来被董卓用赤兔马收买，杀了丁原，改任董卓为义父，后来又因为貂蝉杀了董卓，所以张飞骂他三姓家奴，本姓吕，任丁原、董卓为义父，等同于改从其姓，换了三个姓。罗贯中有诗讽刺：“背恩诛董卓，忘义杀丁原。”后来吕布被曹操捉住，还想投降，刘备在旁边来了一句：“公不见丁建阳、董卓之事乎？”曹操一听，就下令将吕布处死。到了明朝，朱元璋在打江山的过程中也收养了不少义子，著名的有沐英、李文忠、平安、何文辉等等。朱元璋收养义子20余人，有的将领也收养义子，形成风气。沐英是朱元璋众多义子之一，他本姓不详，被朱元璋收为养子后改姓朱，后来因为劳苦功高恢复原姓。他长期驻守云南，远离宫廷，得以善终。李文忠就更特别了，他既是朱元璋的义子，又是他的外甥，在明朝功臣里排名第3，仅次于徐达、常遇春。但即便如此，他的儿子李景龙后来还是卷入了朱家叔侄的皇权争夺战。

0: 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说完历史上的义父义子，咱们再来看看民间的拜干亲习俗。拜干亲是流行在过去的一种保育习俗，在北方叫认干爹干妈，在南方则称认继父继母，俗称拜过房爷过房娘。为什么要拜干亲？主要是民间怕孩子娇惯不好生养，借拜干亲消灾免祸，所以一般都喜欢认儿女较多或贫寒的人家做干亲。因为儿女多的人家孩子容易长大，贫寒人家的小孩不娇贵，反而好养活。各地习俗也不一样，在北京认干亲要择吉日举行仪式，干儿子要送干爹帽子干妈鞋子，干爹干妈要回赠饭碗筷子和长命锁。在河南陕西的一些地方，拜干亲是通过碰来完成的。在河南郑州开封一带，婴儿出生的头一天早上，婴儿的父亲出门碰到的第一个人，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幼，都要跪下磕头，请对方给孩子起名。而在陕西一些地方，拜干亲的日子往往都是在孩子满月那天。在土家族，小孩除了祭拜给别姓之人做干儿子，还有的祭拜给树木、岩石、水井，甚至猪、狗、鸡等物。您听，一个称谓从庙堂到江湖，从皇室到民间，串起了多少故事。这里面有政治权谋，有人情冷暖，也有父母对子女最朴素的祝福。

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称谓里的中国故事。说完干亲，咱们再来说说另一种因婚姻结成的亲属关系，亲家。儿女结为夫妻，双方的父母就成了亲家。首先得说说这个字的读音，亲家的亲不读亲，读亲，这个读音很特别，是专门为这个称呼保留的。亲家之称最早始于唐代，新唐书《萧嵩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唐玄宗有一个女儿叫新昌公主，嫁给了萧嵩的儿子萧恒。有一次，萧嵩的妻子，也就是驸马的母亲，进宫朝见。唐玄宗见了她，没有按规矩称呼萧夫人或萧卿之妻，而是随口叫了一声亲家。这一声称呼可不简单，要知道这可是皇帝的金口玉言。从此亲家就成了皇亲国戚联姻时的专用称呼。当时有诗人卢纶作《王平氏驸马花烛》诗云：人主人臣是亲家。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又出现了亲家翁的尊称。五代史刘旭传记载，刘旭与冯道是亲家，两人都担任宰相。后来冯道罢官，李渔接替了他。李渔向来讨厌冯道，接任后每当查出冯道的过失，就在刘旭面前讥笑说，这是您亲家翁干的好事儿。再后来，亲家这个称呼就慢慢从皇室传到了民间，成为普通百姓使用的称谓。元明时期的南戏《金钗记》中就有这样的台词，他当初有钱时，我便和他做亲家，他如今消乏了也，都唤他做叫花李家，我怎生与他做亲家。您看，势利眼从古

0: 就有。到了明清，《红楼梦》里更是常见这个称呼。有一回写刘姥姥进大观园，王熙凤就说：“咱们是亲家，我不笑话你。”在不同地方，亲家之间的称呼和相处方式也各有特色。在海南琼海等地的万泉河流域，口语中将结婚称为亲家，举行婚礼称为做亲家，喝喜酒称为吃亲家酒或吃亲家。在黄河下游地区，儿女联姻后，双方家长会以哥或嫂互称，不受年龄或辈分限制。这种称呼方式拉近了两个家庭的距离。一个亲家从皇帝的随口一叫到百姓的日常称呼，见证了中国婚姻制度的发展，也记录着两个家庭之间那份微妙的亲情与分寸。好了，说到这里，我们来听一段经典的电视剧音频。
1: 这样，我和周大娘送你去。
2: 走吧。

0: 老祖宗，刘姥姥来了。
1: 哦，
0: 过来，
1: 请老寿星的安。
0: 哦，起来吧，
1: 老亲家好，
0: 好，
1: 请，
0: 咱们这边坐。
1: 老亲家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5，
1: 老了，
2: 不中用了。
1: 你们瞧瞧，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硬了。我要是像他这么大年纪啊，还不知道怎么动得了呢。
2: 我们生来是受苦的，老太太您呢，生来是享福的。我们身体要那么娇贵，庄稼就没人种了。
1: 那眼睛牙齿都还好吧？
3: 好着呢。
2: 就是今年的左边槽牙活动了。
1: 你人老了，眼睛也花了，耳朵也聋了，这记性也没了。你们这些老亲戚们呢，我都记不得了。亲戚们来了，我怕你笑话我，我都不见。不过嚼得动的我吃两口，困了呢我就睡一觉，闷了的时候我就跟我那小孙子小孙女们说笑一阵子也就完了。
2: 这正是老太太的福分。我们想着呀还不行呢。
1: 什么福分呢？不过是个老废物罢了。我才听凤姐说你带了些瓜菜来，我呢还正想吃田里刚摘下来的瓜儿菜儿的，外边卖的没你们田里的好吃，
2: 这不过是些野叶儿。今年的瓜果蔬菜丰盛，这是头起儿摘的尖儿，孝敬老太太、太太奶奶小姐们尝尝尝尝鲜儿。依我们呐，倒想吃鱼肉，可又吃不起。
1: 今儿既认了亲，别闲这里，就多住几天再走吧。我们这儿也有个园子，等明儿我带你去逛逛啊。
2: 那我托老太太福，我就开开眼见见世面了。
3: 我们这里呀、啊、非比不得你们长烟大，空屋子倒还有两间。你住几天，把你们那里的新闻故事讲给我们老太太听听啊。
1: 鸳鸯、
3: 哎、
1: 上果子
3: 是。
4: 刚才的音频来自电视剧《红楼梦》，刘姥姥第一次见贾母的场景。这段场景的亲家两个字道尽了古代家族伦理关系的精髓，也让我们对刚才亲家的典故有了更直接的理解。接下来咱们聊聊丈夫对妻子的谦称捉精和糟糠。先说捉精，这个词里捉是笨拙不聪明的意思，是谦称。精指荆条，一种可以用来编筐的灌木。荆为什么和妻子有关？这要从古代女子的首饰说起。旧时妇女最常见的首饰是钗，由两股簪子交叉而成，尾端有流苏吊坠，多用金银铜等材质制成。而荆钗就是用荆条制成的钗，这显然是最朴素的材质。这个典故出自东汉的梁鸿孟光夫妻。近代皇甫谧《列女传》记载，梁鸿妻孟光不群金钗，说的是梁鸿的妻子孟光头上戴的是金条做的钗，身上穿的是粗布做的裙，形容女子装束朴素。后来文人对外人谦称自己的妻子，就用金妻、金妇、山金等，其中最普遍的就是捉精。水浒传里第七回，林冲对鲁智深说，恰才与捉精一同来监闭岳庙里还乡愿，这里的捉精指的就是林娘子。再说说糟糠，糟是绿酒后的渣子，糠是谷物的皮壳，两个字合起来指的就是那些粗糙的食物，多用作饲料。那么这个词怎么就成了妻子的代称呢？这出自《后汉书·宋弘传》里的一个著名故事。东汉开国皇帝刘秀的姐姐胡杨公主守了寡，刘秀想给她找个好人家， 胡杨公主说，宋弘这个人相貌威严，品德高尚，群臣里没比得上他的。刘秀一听明白了姐姐的心思，就召见宋弘，让姐姐躲在屏风后面听。刘秀对宋弘说，俗话说，人做了官就要换朋友，发了财就要换妻子，这是人之常情吧。宋弘一听就明白了皇帝的意思，正色答道，臣闻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意思是贫贱时交的朋友不能忘记，一起吃糠咽菜的结发妻子不能抛弃。刘秀一听，回头对屏风后的姐姐说，这事儿办不成了。这个故事留下了两个千古名句，贫贱之妻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从此糟糠就成了共患难妻子的代称，糟糠之妻也成了成语。除了捉襟和糟糠，古人还有一些对妻子的谦称值得一提。一个是箕肘妾，箕肘是扫除的工具。在《史记·高祖本纪》里，刘邦的岳父吕公当年对刘邦说，臣有妻女，愿为妓箕肘妾，意思是说，我有个亲生女儿，愿意给您做打扫卫生的使唤人，这是把女儿嫁给对方的谦辞。妻子另一个叫法是浑家，宋元的白话里特别常见，比如元杂剧里常有这样的台词，浑家王氏是俺的妻子。还有一个是内人，内指的是内侍，古代女主内，所以称妻子为内人。好了，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到这里，广告之后我们的文化有故事会更加精彩，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我们继续聊聊那些藏在称呼里的中国智慧，聊了义父、干爹、亲家、捉精、糟糠，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聊聊手足、孔怀、外子、良人等等这些中国人的称谓。先说这手足和孔怀，究竟藏着怎样的千年意蕴呢？咱们常说情同手足，亲如手足，也说孔怀之亲，孔怀兄弟。这两个词，一个朴素直白，一个古雅深沉，却都指向同一种情感，兄弟之情。先说手足，字面意思是手和脚。为什么用这个词来形容兄弟呢？因为手和脚是同一个身体上的，互相配合，水也离不开水。这个比喻形象又贴切。这个比喻最早出自哪里呢？有学者认为可能和《诗经》有关，但明确用手足指代兄弟大概在汉代以后。说到手足，我们自然会想到苏轼和苏辙兄弟的故事，他们绝对是手足二字的生动诠释。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在狱中写下了两首绝命诗给弟弟苏辙，其中一句是世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意思是什么地方的青山不能埋骨呢？只是想到以后夜雨潇潇，弟弟一个人伤心，我实在不忍，愿和你世世代代都做兄弟，把这辈子的情谊延续到来生。苏辙看到这首诗，痛不欲生，上书皇帝，愿用自己的官职为哥哥赎罪。后来苏轼被贬黄州，苏辙也跟着受牵连，被贬到云州。兄弟俩聚少离多，却始终互相牵挂。苏轼每到一处，都要给弟弟写信。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写给弟弟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您看，手足二字说的不就是苏轼、苏辙这样的兄弟吗？如手如足，血脉相连，患难与共。说到这里，我想到一部经典的电影《我的兄弟姐妹》，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我们来听一段音频，重温一下片中感人的片段。
3: 哎，你干嘛呢？只有你手有妹妹吧？
4: 不是。

0: 你们怎么回事啊？
1: 我爸妈都死了，没人照顾他，求您收下他吧。
0: 可是咱马上出国呀。
1: 是啊，我们马上就出国了。没事，我知道您俩都是好人，都没有孩子，我妹妹跟着去哪儿都成，她给她一口饭吃就成了。
2: 你这傻孩子，那出国手续就那么好办的呀？
0: 就是。
1: 没事，我这有钱，我这钱可以为我妹妹做路费。行，快来吧。行了，
0: 好吧，快起来，叔叔收留你们。
1: 谢谢叔叔，谢谢阿姨。
3: 我不能。

刚才的音频来自我的兄弟姐妹，片中四个兄弟姐妹感人的故事，相信让很多人都不能忘怀。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们继续来说称谓里的中国故事。接下来再说说孔怀，这个词比手足更古雅，它出自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长帝》里有这样几句：“死丧之危，兄弟孔怀。”意思是，面对死亡的威胁，只有兄弟之间才会深切的思念关怀。孔是程度副词，有非常最的意思，怀是关怀思念。东汉的郑玄在给《诗经》作注时说：“兄弟之亲，甚相思念。”这就是孔怀的本意。后来孔怀这个词逐渐从深切思念引申为兄弟的代称。汉代慎令刘修碑里就有二弟龙纯栾哀孔怀的记载，描述的是兄弟间的哀悼之情。此句中孔怀仍为深切关怀思念的意思。孔怀这个词能够流传后世且用于直接指代兄弟，和一部著名的启蒙读物有关，那就是千字文。南北朝时期，梁武帝命人从王羲之的书法中拓出1000个不重复的字，让周兴嗣编成韵文。千字文里有这样两句：“孔怀兄弟，同气连枝。”意思是兄弟之间要相互关怀，因为同受父母血气，就像一棵树上的连理枝。这两句把孔怀和兄弟连在一起，从此孔怀就成了兄弟的标准雅称。那么手足和孔怀有什么不同呢？从语感上说，手足更朴素，更口语化，强调的是兄弟之间的配合与不可分割，而孔怀更古雅，更书面化，强调的是兄弟之间的深切关怀。从来源上说，手足是比喻，把兄弟比作手和脚，孔怀是借代，用《诗经》里的两个字代指兄弟。从用法上说，手足现在还在用，形同手足、亲如手足都是常用成语，而孔怀更多出现在文言文和诗词里，日常生活中用的较少。说到兄弟之情，还有一个著名的典故不能不提，田真哭经。这个故事出自南朝梁代吴军的续齐谐记。故事说的是汉朝有个叫田真的人，和两个弟弟田庆田广一起生活，三兄弟感情很好，家里的紫荆树也枝繁叶茂。后来兄弟们闹分家，把钱财产业都分好了，最后剩下这棵紫荆树也打算锯成三段，每人一份。谁知第二天去砍树时，发现紫荆树一夜之间枯死了，枝叶凋零，就像被火烧过一样。田真对弟弟们说，树木同株，听说要锯开，所以枯死了，我们兄弟三人还不如一棵树啊。说完悲从中来，放声大哭。两个弟弟也被感动了，说：“咱们不分家了，树也别锯了。”神奇的是

0: 里是文艺之声的文化有故事，我们正在讲述藏在称谓里的中国故事。说完兄弟，咱们再来说说夫妻之间的称呼。在古代，妻子怎么称呼自己的丈夫呢？在对丈夫的称呼中，有良人、郎、郎君、官人、相公、外子等等一串名字。那我们先说良人，这是我国古代最早时妻子称呼自己丈夫的称谓。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诗歌，
1: 李白《子夜吴歌·秋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琴，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0: 这首诗写的是妻子秋夜怀思远征边陲的丈夫，虽未直写爱情，却字字渗透着真挚的情意。良人罢远征，意为丈夫结束远征回家，是典型的妻子思念丈夫的用法。良人一词在《诗经》里就出现了，《诗经·唐风·绸缪》里有今夕何夕，见此良人，此处良人指美人，贺婚之人以此赞美新人。但是良人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他显示不出性别，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叫良人，丈夫称呼自己的妻子也叫良人。古诗里就有这样的句子，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持戟明光里，这是妻子在说自己的丈夫。良人一词，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古代丈夫们光辉高大的形象。不过这种不加区别的称呼给夫妻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很多不便，两口子在家叫一声良人，谁知道是在叫谁呢？所以后来有学问的人就想了个办法，根据《说文解字》在良字的音译上加以区别，在良字的右边加上义字旁变成郎，用来指男性，在良字的左边加上女字旁变成娘，用来指女性，从此郎就代表丈夫了。李白那首著名的《长干行》里就有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李商隐的诗里也有刘郎已恨蓬山远，又隔蓬山一万丛。郎，多亲切的称呼啊，可是单音节的郎似乎太甜腻了，古代的女子们在人前直接叫一声郎还是有些羞于出口，于是人们就在后面加一个字变成双音词，在郎字后面加上君成了郎君，在娘字后面加上子成了娘子。妻子称丈夫为郎君是对丈夫的雅称，丈夫称妻子为娘子是对妻子的爱称，这个称呼一直流传下来。我们现在还在用的新郎新娘就是从这儿来的。

接下来再来说外资，这个词在宋代特别流行。宋代商业发达，男人们大多在外面经商做官谋生，于是妻子就称呼自己的丈夫为外人，后来觉得外人太直白，就文雅一点改称外子。相对应的，丈夫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内人，在别人面前对妻子的谦称还有贱内、家内。夫妻间的称呼在不同地区、不同场合和场景，对丈夫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在宋代宫廷里出现了官家一词，民间就跟着有了官人，有的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官人，

官人是管人嘛，那家里的官人当然就是管老婆的。在古典戏曲里，常常能听到拉长声音的一声娇呼相公。相公比官人又近了一步，不仅是指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极盛。近代以来称丈夫为先生，这一称谓除指丈夫外，还隐含职业年龄的因素，主要指有一定学识而又年岁较高的人。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而在民间还有更朴素的叫法，比如孩子他爸、我们家那口子等等。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接下来咱们聊聊人际交往中的敬词令尊和令堂。要理解这两个词，先得说说令字。令在先秦文献中已有美善的意思，诗经大雅里有令闻令望，就是美好的名声、美好的威望的意思。到了战国时期，令开始作为敬词前缀，和亲属称谓结合，形成令尊、令堂等固定表达。这个用法一直延续到今天。先说令尊，这个词是专门用于尊称对话对方的父亲的敬词。明清小说里广泛使用这个词，《红楼梦》第二回就有"他令尊"，也曾下死吃楚过几次的表述。

说完令尊，我们再说令堂。这个词是专门用于尊称对方母亲的敬词。为什么用堂字指代母亲？这要从古代的建筑说起。古时候的房屋面南背北，内部分为三部分，最前面是堂，不住人，是家族举行祭祀接待宾客的地方。堂后面是室，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室的两侧叫房，是晚辈居住的地方。堂高大轩敞，是祭祀的重要场所，所以古人把一家之主的父母尊称为高堂。而母亲通常活动于正房的北屋，所以用北堂来指代母亲。仪礼是婚礼中规定，父喜在北堂，主父冠喜都在北堂，因此北堂就成了母亲的代称。后来古人又把北堂和萱草联系起来，《诗经·卫风·伯兮》里有焉得萱草，延树之背的诗句。萱草又称忘忧草，古人认为萱草可以使人忘忧。游子远行前常常在母亲所居的北堂台阶下种上萱草，希望母亲忘记忧愁，因此母亲的居处又称为萱堂。唐代诗人聂夷中有一首著名的游子行：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辞亲倚门望，不见萱草花。这就是将对方的母亲尊称为令堂的来历。古人称呼自己一方的亲属要用谦辞，最常见的就是在前面加一个家字。为什么用家？因为家有自家、寒舍的意思，含有谦逊的意味。称呼自己的父亲叫家父或家言，称呼自己的母亲叫家母或家慈。说到家父家母这类谦称，有一个著名的历史典故不能不提，《战国策》里的楚龙说赵太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赵太后刚刚执政，秦国加紧进攻赵国，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说一定要用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赵太后心疼小儿子坚决不肯。大臣们强谏，赵太后明明白白地告诉左右，有再说让长安君去做人质的，我老婆子一定朝他脸上吐唾沫。左师楚龙求见太后，太后怒气冲冲地等着他。楚龙慢慢走进来，坐下后先道歉说，老臣脚有毛病，不能快跑，很久没来看您了。私下里自己原谅自己，又总担心太后的身体有什么不舒适，所以想来看望您。接着拉家常聊饮食，太后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些。然后楚龙说，老臣的儿子舒淇年纪最小，不成才，臣老了，私下里最疼爱他，希望能让他补上黑衣卫士的空缺，保卫王宫，臣冒着死罪来禀告太后。太后说，行啊，他多大了？楚龙说，15岁了，虽然还小，但希望趁臣还没死的时候把他托付给太后。太后问，男子汉也疼爱小儿子吗？楚龙说，比妇人还厉害。太后笑着说，妇人更厉害。楚龙说，老臣私下里认为您疼爱燕后超过了疼爱长安君。太后说，您错了，不如疼爱长安君那样厉害。楚龙说，父母疼爱子女就要为他们考虑长远，您送燕后出嫁的时候抓着他的脚后跟为他哭泣，为他远嫁而伤心，走了以后不是不想念，但祭祀的时候却祷告说千万别让他回来，这不是为他考虑长远，希望他的子孙世世代代做国君吗？太后说，是啊。楚龙问，从现在往上推到三代以前，一直到赵国建立的时候，赵王的子孙封侯的，他们的后代还有在位的吗？太后说，没有。楚龙说，
不只是赵国，其他诸侯国也一样。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地位尊贵却没有功勋，俸禄丰厚却没有牢记，而拥有的财富又太多了。现在您让成安君地位尊贵，分给他肥沃的土地，给他很多财宝，却不让他趁现在为国立功。一旦您百年之后，长安君凭什么在赵国立足呢？老臣认为您为长安君考虑得太短浅了，所以觉得您疼爱他不如疼爱燕后。太后恍然大悟，说好吧，听凭您安排。于是为长安君准备了100辆车，送他到齐国去做人质，齐国这才出兵救赵。这个故事里，触龙说自己的儿子时用的就是建熙叔齐。建熙是谦称自己的儿子，这种谦称的背后是中国文化里自卑而尊人的交际原则。好了，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文化有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2: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悠闲午后，
4: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3: 就在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一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6: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7: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6: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上都
8: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9: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10: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11: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 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油价呢即将下跌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上一次油价调整呢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那据了解呢，下一次调价的窗口呢应该是在7月3号的24点。今天呢也看到一些机构的预测啊，预计呢每吨下跌呢是630到720左右，这也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那折合到我们汽油的价格呢，每升大概呢是下降0.48元到0.65元，这次跌幅非常非常的明显。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发布为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12: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你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刚刚收到油价下调的消息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在问啊，这个调价窗口到底是什么时候？文明市民啊发来信息，都是节目里说油价下降到底是多少号？下一轮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上一轮调价窗口呢是6月18号。可能有朋友会说，调价窗口不是10天一次吗？目前根据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应该是每10个工作日调价一次。所以呢，像星期六、星期天，包括呢像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都应该刨除在外的。所以呢，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呢，可能时间显得是有些长。你看，上一次6月18号，这一次呢是在7月3号。刚刚也说到，预计啊，这个普遍预计每吨下跌呢是在630到720左右，那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是4.8到6.5。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提到了马场湖的货场专线，因为呢马场湖货场专线呢在挡道的时候，影响的不仅仅是涂山路，像解放路也受到了波及，而且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由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

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希望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好的，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微信当中呢，这是齐雨爱就说了，他说宣传有用吗？交警天天宣传戴头盔不逆行，戴安全带，遵守交通法规，有用吗？所以必须罚，罚疼了自然就守规矩了。但是呢，可以试想一下，就是每在火车挡道的时候都派几位交警到现场进行执法，在现场开罚单，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现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混乱的现象。我看微信啊，好，我们再来看视频当中大家的留言啊。逍遥游就说了，遇到火车挡道的时候呢，由东向西的红绿灯把它这个就是调整为红灯常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建议，但是呢，大家回想一下这个路口，我是在前天下午的时候在路口呢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呢在现场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走访，我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就是想法。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好，现在受影响的不是东向西的车辆吗？好，这个时候给东向西的这个车辆一个长时间的红灯，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好，东向西的问题解决了，西向东的问题怎么办？因为呢，这个铁道口，这个铁路专线离路口它是有一段距离的，咱们试想一下，东向西，西向东都同时给红灯，对吧？可以做到吧？完全可以做到，而且据了解现在已经做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事情反应不是现在的事情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交警部门也参与其中了，就是在这个这边叫这个道口传达室这边呢是安装了一个叫手动信号机，它这边呢确实可以调两边同时调整为红灯进行一个同步，但是问题来了，东向西的问题解决了，对吧？所有的车辆停在停止线以内，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怎么办？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西向东的车辆也停在停止线以内的话，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呢？等于有车辆就要停在铁路专用线上，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形成一下内心事项，西向东的方向也给红灯，在涂山路上也给红灯，好，大家都往路口排，都往路口去，都去找那个停止线，怎么办？都找停止线的话，他就会一直往后排，就会有车辆停在铁路线上，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昨天说了，目前呢还少了一组信号灯，这一组信号灯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是放在铁路线以西，让所有等红灯的车全部停在铁路线以西才可以。现在有没有做？有做，地上画的全是网格线，但是呢有多少驾驶员在等信号灯的时候不骑着网格线？很少有，我在这边不止一次尝试过，全部是按喇叭催我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对吧？就在那个涂山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且不说有没有这个铁路专线，但凡是红灯亮起来的时候，要不呢，你是停在停止线以内，要不呢，你是停在网格线以外。但是呢，经常走这边的朋友应该知道，所有的车全部是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灯。

0: 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能够做到不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这个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同时呢，在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出主意啊，也算是在想办法啊。我们一起简单回顾，为你活。
1: 那个路口，出站路，东西的红绿灯，提前2分钟要用手动关闭，能给他直接就给他亮红灯。这样的话，那提前2分钟，让上一个红灯的、上两个红灯的车都给他放走，一般就进不去了。红灯要是关闭，给他开开，你像从东湖来的，给他左右，叫他箭头给他换成左右箭头，左拐弯右拐弯的箭头。
0: 大家想法都是好的。
1: 要从西方洞来的，可以换成掉头的信号灯。
0: 这个我不太理解啊，掉头信号是什么意思？在这个地方，就是，离道口有距离的时候，有一个掉头区，是这意思吗？
1: 要东西在从西往东来，在那个杭华路就给他左拐右拐，就要不要地方递钱了，就叫他左拐。
0: 怎么让别人左转就右转？这个我说实话，就是和杭华路的信号也进行一个匹配，是这个意思吗？就不要让车，我懂你的意思了，就是当火车拦道的时候，我们就不管这个路口了，我们直接从杭华路开始做起，是这意思吗？这个也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办法吧，禁止直行，对不对？那你要管的不仅仅是杭华路了，对不对？那你要管的是第一个涂山路由西向东的车你要管，杭华路右转的车你要管，杭华路左转的车你还是要管，对不对？能管得过来吗？
1: 那这样的话就是把涂山路在杭华路的路口和解放路路口东西方向直接就给它划成可变车道。
0: 好了，就说到这里啊。你可以打电话过来啊，我听得有些云里雾里，说实话啊。
2: 这个路口是很好解决的，对吧？来火车的时候，这个道口值班人员首先他先知道过以后，他人工感应一下，给他借个线路，给他在道口值班室，给他推一下就完了，对吧？是东向西直行，变红灯，哎，这个南向北左转，哎，推一下我的变红灯，就这么简单。给他结束过以后。你自动变回来，对吧？你这个时间就跟你火车来火车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感应像感应的呀，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啊，但在大家眼中啊，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啊，没有那么难。但是大家实地可以看一下，您实地看过之后啊，你才会感受到，它跟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现在叫金山路对吧？金山路和解放路路口那个道口啊。还不太一样，各位留意一下，还真的不太一样。不是说一个道口在东，一个道口在西，这个不一样，而是呢，马场湖路的这个铁路专线啊，它离路口有点远。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在昨天，我们也是接到了相关部门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啊，我不知道绕了多少弯，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发这个视频的这个我们，说呢，他们正在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啊。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但是呢，换而言之，如果说我们的驾驶员都知道在前方路口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我也不要过停止线，如果

家都知道，在遇到红灯的时候，我不能骑在网格线上等红灯。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

0: 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的4:23。微信当中呢，这是冰糖糖糖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你好，主持人咨询一下啊，蚌埠市退红区域违停整治小程序目前是否已经正式启用？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已经可以？这什么意思啊？”可以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车辆进行执法吗？如果我发现违停车辆影响到消防安全，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吗？当然可以。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违停整治小程序，它启不启用跟执法人员是否可以执法之间没有关系。因为呢，早在应该是2023年吧，还是2022年，2023年我们蚌埠市呢就有了停车管理办法，当时呢就授权于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可以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车辆进行执法了。只是说呢，在今年应该是在本月月初的时候吧，当时呢城市管理局特意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就是说呢这个小程序开始用了，同时呢将会正式呢进行了执法。来，我们也是简单回顾一下。
4: 大家好，我是楼磊，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开车的朋友，就在6月10号的时候呢，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从即日开始将会针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进行相应的处罚。处罚的方式，第一，劝其驶离；第二，罚款100元；第三，拖移至指定区域。那我们怎么去理解退红区域呢？第一，你可以理解为路牙石以上，或者理解为你在城市道路停车，除了停车泊位或者是停车场以外的区域停车，都有被处罚的可能。提醒各位，以后一定要规范停车。
3: 但是呢，我不知道他的投诉电话是多少啊？有朋友知道吗？啊，而且有朋友遇到过，就是城市这个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车辆进行执法了吗？你看，从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到现在呢，已经过去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我不知道有没有路面上的执法，但是呢，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啊。当然，你可以进行投诉，没有任何问题。尤其对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车辆，说实话，就是你有的违停啊，还有呢，就是影响到安全消防通道的话呢，不仅仅可以拨打这个行政执法部门的城市管理局的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一下119，没问题，这个也可以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一位李先生啊，他是在本周和我们红绿灯方向盘进行了联络，他表示呢，就在几天前的时候，他到哪里呢？到桃花源的37去接一位乘客，他说当时呢正好下着雨，他说他当时呢大概跑了1.几公里才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乘客就说，他说你再等我一会儿，怎么回事呢？他说我没带伞。李师傅呢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就等乘客嘛，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发现对方竟然把订单取消了。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是不是自己也觉得你看等的时间有些太长了，对吧，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会不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呢对方把订单取消了。也正是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所以呢产生了一定的叫空驶补贴。你不能说让驾驶员跑了1公里2公里到现场等了8分钟10几分钟，然后我白跑一趟吧，你乘客就随便把这个订单取消，你说白跑一趟，这对于司机来说呢肯定是一件非常之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各家平台都有叫空驶补贴，也就是说呢你叫车之后等待时间过长所产生的一定的费用。 但是呢，乘客取消订单之后，发现呢，产生了所谓的空师补贴啊，就把李师傅给投诉了，让李师傅更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说呢，这个平台它是手气平台，他说呢，作为平台啊，竟然是认可了这个投诉。其实说实话，我也觉得不大理解，就是你平台难道不知道是乘客取消的订单吗？这是第一。第二，难道看不到这个网约车司机李师傅从哪里接的单，到哪里等的乘客，等了多长时间，这难道又看不到吗？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就在本周我们也是采访到了这位网约车司机李师傅。
5: 手气约车平台啊，他这是一个，他是一个平台嘛，打算你看那个平台嘛，他就是说他这个平台他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这个跑网约车的嘛，装的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桃花园三期啊，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然后我没看到人啊，打电话给乘客嘛，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他说我忘记带伞了，你等我两分钟，我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等我两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我说你搞快一点，他说好，然后电话挂了，我等，大约等他有三分钟吧，这个样子，他把订单取消掉了。取消过之后呢，他这个订单他有一个空置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他有个空置补偿1.71元，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空置补偿1.71元，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取消的订单，你自己取消订单你承担这个空置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对吧？我那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平台然后就是说判我有责，说我推单。
3: 好，李师傅接受不了的应该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因为产生了空驶费，竟然是对方进行了投诉，而且是对方取消的订单，这是第一。第二，网约车平台手气啊，这也是我一个网约车平台，竟然是认可了这样的投诉。好的，各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让您觉得有一些委屈的投诉。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6: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7: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8: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9: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8: 在这里听见信任。
10: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上
1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8: 听见成长。
1: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12: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8: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3: 好的，各位刚刚也听到了李师傅啊，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的遭遇啊，他是前几天正好下雨的时候呢，是到桃花源的三期去接一位乘客，他说当时呢跑了一点几公里啊，到了现场之后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呢也和乘客联系了，乘客就说了，他说不好意思啊，我没带伞，我要回家拿一把伞，好吧，继续等，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乘客呢是自己取消了订单。取消之后呢，就产生了所谓的空驶费啊，各个平台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补贴。这个单你肯定要买啊，你叫了车之后，别人也来了，也等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呢，你不坐车了，对吧？这肯定是讲不过去。乘客呢看到有一个空驶费之后呢，竟然投诉了司机，说呢司机不来接人，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竟然网约车平台就是首汽啊，网约车平台竟然是认可了乘客的投诉。这个呢我也有些不大明白啊，就是第一，作为网约车平台，你能够看到是乘客取消了订单，对不对？不是司机取消了订单。第二，你能够看到司机从哪里到的目的地，又等了多长时间，看的也是清清楚楚，产生的空驶费你也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认可乘客的投诉。那据了解呢，现在李师傅呢是进行了应该叫申诉，对吧？也和这个平台进行了联系，好像一般申诉呢都是什么，还不是那个人工服务，说呢都是这个语音留言。这个李先生呢，李师傅呢，他又申请了叫专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线，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联系上啊，因为呢李师傅他也很委屈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呢？我看到微信当中，很多朋友呢在给我们留言。这是宇轩啊，他说呢，像这个开营运车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说有些时候呢，最后就不了了之。他说没有办法。他说呢，这就是服务行业可能会面对的问题。同时也提到，如果要是投诉有成本的话，乘客还会这么做吗？同时呢，芝先生也发来信息，他说呢，投诉的成本有些太低了，而且呢，投诉的处理的机制有些不大合理，一味的去维护投诉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说大多数的被投诉一方呢，退让或者是结束来道歉。有这么多的委屈的事情吗？你这么一说，好像还不只是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可能会遇到这种委屈，这种事情啊，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嘛。那可能巡游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呢，想吃这碗饭，可能你就要受这份气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业人员啊？哦，千万不要。

来支付我服务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太合理了，对不对？没有任何问题啊。斯特莱德发来信息，他说呢，这里提到的因为等待时间长，但是呢并没有说清楚是客户等的时间长还是车到之后等客户的时间长。是这样的，就是等客户的时间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对，清茶一杯也说了，他说这个平台啊有些操作啊他也不理解，甚至呢还会故意诱导乘客投诉。怎么去故意诱导乘客投诉啊？这个能不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那大家呢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觉得委屈的投诉，尤其让你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些别扭。

0: 首汽约车平台啊，它这那个它是一个平台嘛，打算一下那个平台嘛，它就是说它这个平台它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也在这个跑网约车的嘛，装正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桃花源三期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然后我没看到人，打电话给乘客嘛，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他说我忘记带伞了，你等我两分钟，我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等我两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我说你搞快一点，这个好，然后电话挂了，我等，大约等他有一个控制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他有一个控制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那个控制补偿1.71块，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控制补偿1.71块，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取消的订单，你自己取消订单你承担这个控制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对吧？我那是真的，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平台然后就是说判我有责，说我推单。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为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其实关于网约车的投诉呢，我之前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今天说的这个事情之后啊，大家纷纷的吐槽，在吐苦水。微信当中的玛利亚的心，他说他遇到一位乘客说要接人的话呢，大概需要等20分钟左右，就需要等嘛，然后要绕道，乘客就说了没事儿，等绕我给你加钱不就行了吗？好，在结账的时候呢确实加钱了，下车之后反手一个投诉，我不知道他怎么投诉，说乘客司机找我都要钱还是怎么回事，他说没办法，夹子钱又给退回去了。我的天哪，微信当中往事如梦给我们发的语音，今天语音太多，如果说没有办法体现的话，我们放在下周一啊。
5: 乘客可以没完没了的取消订单，司机取消订单，有的平台直接扣7块钱。我问你这7块钱怎么挣？省处你问有几个省处过去的？好多就是霸王条款，在禁止停车地方让等乘客5分钟。我问你怎么等？车往哪放？啊？你如果走了，对不起，你有责，又是要扣钱。
4: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停车的。你说我在小区门口到哪去找停车位？我不知道各位都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来回绕呗，对吧？绕了一圈又是一圈，等乘客，我见到乘客为止，是这意思吗？
5: 网约车好多人没干，不知道是怎么样。你只要干过这行就知道了。
4: 我看到了。玛利亚的心说呢，他估计99%的司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代支付，他大概呢是有十几笔代支付了，好像呢也没头绪了。他说以前呢像这种代支付啊还好查，现在呢不好查了，你必须按日期你才能查得到，谁能准确到哪一天啊，你必须要代支付，他不像以前他可能给你一个列表，现在不行，你看不到，我必须要找到6月26号，哦，有一笔。5月24号，哦，有一笔。我要点5月23号，没有，是这意思吧？这就眼不见心不烦嘛，也挺体谅司机啊。我不知道这个平台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多朋友发信息，这是一群的， 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的朋友啊，向上人生路啊，
6: 对，他还有一个呢，不管是具体也好，具体也好，他这个品牌的变化你一般打不进去，你哪怕是就是像这个情况被人家投诉了，不是自己的责任，你想申诉了，你再怎么申诉，你在申诉的过程当中，你再怎么骂他，打字骂他，再怎么骂他，人家无所谓。
4: 你骂谁啊？骂那个专员吗？你这我没有听得很明白啊。就是联系专员联系不上，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类似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你猜我哪个？他说呢，他个人觉得呢，这个事都是自愿的。用平台，你就要接受平台的一切规则，接受不了，你可以不用。即便它合理或者是不合理，因为平台就是这么去操作的，不满意可以不干，不用平台。他说你跟平台生这个气啊，你是赢不了的。一块七的空使费，应该距离也不近，应当给。但是呢，现在有多少应当的事儿被带偏了呢？和外卖一样。又说到这个外卖，其实说到这个外卖，我相信外卖员也有很多要吐槽的事情啊。他说你看送的外卖，这个饭都吃完了，反手一个退款，平台居然同意了，商家白干了，生气也没办法。来，神话传奇啊。
7: 你好你好罗雷，今天坐个车车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能参与一下吗？出让路跟解放路那个路口只需要守控有动向起的红绿灯，有些相同的不要动，这不需要动，它已经，因为它火车来之前的护栏一拉，它比那红灯还强了，那红灯还有人闯红灯了，它护栏一拉，我看谁能闯过去，除非他站个挡个子，那个地方只需要一个有动向起那个守控一下那个红绿灯就管，这样是有动向起的西向起的那些车辆不进入解放路。这一个，还有一个，将来你们讲这个关于这个平台，将来这个被投诉的这个所谓的网约车和控制平台，其实给他这个怪不是怪谁，是怪这个是这个平台万恶。为什么讲这个平台万恶呢？我也在使用这个，我是出租车正
4: 啊，是我们的一位的哥啊，
7: 我是正规出租车，我使用的是滴滴。滴滴这个违约，你如果乘客违约啊，这乘客在一分钟之内取消订单不违约。如果在一分钟开外取消订单，我平台都要，他要付2块钱的那个违约金。如果这个违约金，你平台然后平台几乎不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等长了是吧？我们就是讲，他这平台确判断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违约金，说有时候他也补给我们，但他补给我们违约金是应该是从扣乘客的这个违约金，然后补给我们。你将来讲这个平台那个所谓的控制费，他已经扣过乘客的违约金过后，他又扣了乘客的这个所谓的控制费，那乘客能不投诉吗？那乘客凭什么输这个？他已经输过违约金了，凭什么再输那个叫控制费的？所以是平台的事，不是双方这么。
4: 这个乘客端我就不知道了，你的意思我懂，对，就是你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李师傅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他应该是两笔费用，按照你的理解对吧？一笔叫违约金。你把订单在这个约定的时间你把它取消了，这是违约金。第二，空使费，你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呢，也不是司机的责任啊，跟司机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说来说去可能还是平台的问题，对不对？你扣这个空使费没有问题，你给司机，但是你平台不能另外扣钱了，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个乘客端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像神话传奇说呢是两笔费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说的是不是准确。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

0: 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聚焦诸城交通，
1: 红绿灯方向盘，
0: 红绿灯方向盘。
2: 还有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平时我们在等乘客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允许的时间段嘛，好像是三分钟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三分钟啊。对，平时大家都是怎么等？是有没有可能会产生罚单？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哦，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呢是免费五分钟的等待时间，然后呢是每分钟加一块钱。是这样的规则，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是这样的规则。

好，这个当事人发信息过来了，就是长安归，就是这个李师傅啊，李师傅发信息了，他说呢，前两天的时候，平台已经撤销了这个处罚，罚的5块钱和空驶费，罚的5块钱和空驶费全额退了回来，哦，罚的5块钱是你的5块钱，对吧？空驶费也退回来了，是吧？还好啊，还好，这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这样，我们节目之外来联系当事人啊。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包括千万不要冲黄灯啊 ，LK 啊，风风雨雨啊，人生为什么发语音的，还有向上人生路啊，这个说自己经历的都有。这样，我们大家的信息我们一一进行收藏，我们放在下周一，正好呢也来这个联系一下当事人李师傅啊。李师傅他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结果啊，就是平台已经和他联系，我不知道处理的结果当事人是否满意啊。好的，时间关系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下周一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下班啦，我是梦竹，
4: 我是吕彪，
5: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传唱出一首歌《心动的感觉》。在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也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是周五了，这一个礼拜又这样过去了，大家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吗？
1: 一定要有安排吗？
0: 当然也可以没有啦。
1: 就凭周五这几个字，那心情就会好很多。
0: 哇，满满的幸福感，真的是这个样子。
1: 对，
0: 大家就是因为每次一到周五的话，可能它的这个路况哈就不是很好，
1: 是，
0: 所以大家如果行驶在路上有怎样及时的路况信息的话，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从端午节开始的阴雨天持续了快一周，就是说在盛夏里带来了几天的清凉，着实是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凉快的感觉。
1: 没错，
0: 本周末到下周初呢，最高气温将升到33度，所以说盛夏体感是愈发的会明显了。午后紫外线强度增强，所以外出做好防晒的工作还是很有必要的。嘿，下周二起阴雨天气将再次返场，
1: 又来了。
0: 对，就是，
1: 所以气温会不会降呢？会不会像这一次，虽然说这个下雨天是要多一点，但是很凉爽嘛，对不对？
0: 但是温度倒不会怎么降了。
1: 哦，不会怎么降。
0: 对，然后星期一不是29号嘛，最高温度有34度。你不要再想降温的事情了，这都什么季节了呀，对不对？
1: 所以就是会有什么感觉，体感就是那种潮湿闷热。
0: 就所以真的是空调这个发明实在是太棒了，
1: 太棒了。我跟你讲，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啊，因为开电车的朋友都知道，不太会就是心疼那个车上的空调。为什么呢？就是这电车的优势，你只要把它发动了之后呢，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在外面干嘛，就是时间不长的情况下，你就那个车都不需要熄火，然后就那个空调开着。

0: 哎、哦、呀，这个一进去之后感觉超级爽。
1: 就是我觉得很多开油车的朋友应该都有一个感触，那么就是夏天的话，你会觉得自己的油钱蹭蹭的往上飙
0: 、
1: 然后那油蹭蹭的往下降，
0: 对，到处都是蹭蹭的。
1: 对，就是因为就开空调开冷气嘛，所以就很费油啊。
0: 对，
1: 但是不开的话又不行。有的时候是觉得电车蛮香的
0: 啊。对，就是在这一方面还确实不错啊。
1: 好的，那我们今天来聊一个话题吧，说一说高频使用的小东西要买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呢？
0: 首先大家你讲
1: 也可以，就是每个人这个可能就想法不一样吧。
0: 首先第一个，
1: 什么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
0: 对，你觉得你使用的这个一些小物品小东西哪些是高频使用的呢？比如说垃圾袋。
1: 对，我觉得
0: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高频使用的东西。
1: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抽纸。
0: 对，
1: 家里的抽纸。
0: 对，
1: 我觉得这两样真的是高频使用的东西。
0: 嗯，
1: 还有什么在你的心目当中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啊？也可以来跟我们就是开阔一下我们的这个思维。
0: 对，
1: 对吧？有的时候可能你
0: 说一下我们平时想不到的东西。
1: 对，可能我们暂时没想到。但是嘿，你那么一提，哦，对对对，还有这个东西来。
0: 打火机，烟民们。
1: 不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你一个打火机，你能够用很久很久很久很久很久。
0: 有些朋友他那个打火机，我跟你讲，那个就是品质各方面就不错。
1: 你买
0: 个，有些朋友就这样。抽烟的东西我买那么好干嘛呢？
1: 你2块钱防风的不可以了吗？
0: 不不不，
1: 为什么？
0: 对于高频使用的东西，它完全可以在网上购买，就是几块钱都可以买好多个。
1: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0: 对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嘿，我往哪儿一扔，
0: 哎，不心疼，
1: 掉了我也不心疼。
0: 也许你身边还有一个朋友呢，你不能跟他吃饭，不能跟他喝酒，一吃饭喝酒，哎，你打火机就到他口袋里去了，对不对？
1: 这种人真的很多哎。
0: 怎样讲？你把我烟拿走，我一点意见都没有。
1: 但是你不能拿我的打火机。
0: 你拿我火什么意思啊？
1: 所以呀，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在你的心目当中什么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那你觉得这个小东西它要买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呢？
0: 有朋友分享了一个笑话，这两天不是高考可以查分了吗？
1: 对啊。
0: 有朋友说，这两天高考可以查分了，我堂哥家儿子查分直接被屏蔽了。我哥开心的请了家里人吃饭，孩子也请了几个要好的同学吃饭。今天我哥告诉我家里断网欠费，今天分数出来了。再看这个
1: 省内
0: 大专院校呢。
1: 我说实话，
0: 屏蔽是这个屏蔽啊。读他的留言，就是基本上前半段和后半段，他非常的丝滑。
1: 他每次说什么东西我都考虑一下是真是假。
0: 对，读着读着，不对了。
1: 但是我觉得也蛮好玩的。
0: 挺好玩，
1: 当一个小段子嘛。
0: 对对对对。
1: 有人讲，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贵一点。因为是高频使用。可能每天都会用到。
0: 是。
1: 幸福感会上升的。
0: 对。
1: 所以呀，我一定要选贵一点的。
0: 就这样的一些小东西的话，真的是我觉得是可以提高你的幸福感的。对。就会感觉很有品质啊。对,
1: 对,
0: 对，
1: 因为是这个样子啊，就我们打一个比方，我们说垃圾袋，就有一些人他可能就会觉得，哎呦，垃圾袋换的又那么轻，给他也装不了多少东西，买质量那么好的干什么呢？对不对？
0: 对，
1: 他就会选择就是一些就是特别薄的那种塑料袋，但是当然了，它也便宜，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不是这样想的，他就会觉得说，我的天哪。我这还没装什么东西呢，它就烂掉了。
0: 对，
1: 所以我即便它
0: 会带来烦恼，
1: 即便它便宜，我也不想为它花一分钱。
0: 是的，
1: 因为我觉得它不值得。对吧？
0: 那有些朋友还会有一个习惯嘛，就是囤一些我们从超市买东西啊，然后带回来的那个塑料袋。那有些袋子质量确实还不错，确实可以用。
1: 真是。
0: 那有些袋子就当场降解。但其实呢，不管是当场降解的这种袋子，还是那个就是，反正你只要是从超市带回来的那个袋子，我跟你讲，其实它单价不便宜。
1: 对，而且我跟
0: 你几毛钱一个。
1: 还有那个零几就是那个袋子也是要收费的嘛，好像是5毛钱吧。好像是哦，我忘记了。它那个袋子就有点像布袋子，你知道吧？
0: 布袋。
1: 对，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你可以频繁使用的。
0: 对。
1: 对吧？你这个当然了。

0: 5毛钱虽然不多，但是它质量我感觉还不错。我用一次就跟它是鸟的话，我感觉于心不忍。嗯，讲实话，真的是这个样子，于心不忍。
1: 有朋友说那个艾特我说那个垃圾袋有的不能够在网上买，那质量不好，没有线下实体店的好。你要讲质量好的话，还是那种传统的塑料袋，质量最好，就是那种降解的，虽然环保啊。
0: 它确确实实它质量不好，我觉得就是，就有的呢，我还没拎什么东西呢，它就烂掉了，是吧？对吧？我就真是觉得，啥呀，啥也不是。你看，还有朋友说，垃圾袋必须好，要不然的话就漏了就惨了。对，就是给你增添了另外的麻烦。哎，我拎个垃圾，你回头。
1: 你就不定时的在什么地方撒掉了怎么办？电梯里面，我跟你讲，轮到，对吧？你还别说，都你说进电梯了，嗯，有的时候连你自己家门都没出呢，它就漏了，哼，
0: 也属于当场降解。
1: 你刚刚把它从垃圾桶里面拎出来，嘿，它就漏了一个洞，嗯，然后那个汤汁啥啥啥的就漏下来，你得再套一个袋子。
0: 对。
1: 哦，我倒一次垃圾，我要装个两三个袋子，嗯。 那我不如选一个直接选一个好一点的，质量好一点不漏的了。不然呢？
0: 要再次一点的话，我觉得你家里面就可以放个干水桶。<笑>
1: 就所以大家也可以留言说一说，高频使用的小东西，您是买便宜点还是贵一点的呢？说说你的道理嘛。
0: 说说你的理由啊。
1: 对。
0: 你用的什么东西？
1: 对。就有人讲。
0: 那垃圾袋必须好，刚刚你也说了，对吧？他说，嗯，我是一样的感觉，嗯，
1: 都是买的好的，而且还是那种很大的。
0: 对，嗯。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你床头啊，比如说有那个垃圾桶呀，然后还有那个家里的垃圾桶呀，你可能会感觉到，哎，这垃圾没有装满，我扔了，然后这个袋子很可惜。
1: 对。
0: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勤换。
1: 对，卧，特别是卧室里的，
0: 嗯，
1: 垃圾桶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要勤换，
0: 所以呢，把琴倒掉。对，如果你的垃圾就是产生的不多，比如说床头的，然后卧室的，阳台的，这样的不多的话，我们下次就换一个小的垃圾桶，换小的垃圾袋，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小一点，然后我们装不了多少东西的话，勤换就可以了。不然的话，就是有些朋友，我讲个很简单的啊，香蕉皮。
1: 那个香蕉皮的味道超级大的，对，而且又到夏天了嘛，
0: 什么橘子，
1: 很多东西的这个味道就真的是散发了很浓烈，
0: 腐败的味道很浓烈。
1: 对，吕彪，你家里有几个垃圾桶？
0: 我们家里不产生垃圾，垃圾桶我看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1: 我五个，
0: 六个，
1: 我家里五个，
0: 你能看得到的卧室。
1: 客厅、厨房、厕所，就是每个地方都肯定要有一个。对，要不然的话扔东西都不方便。
0: 对，
1: 哎，听众朋友们，你们家里有几个垃圾桶啊？嗯，
0: 你不然扔个东西，你还得打车，对不对？哦，
1: 你家这么大，我的天哪！
0: 下次不要问我家，就叫你们家那个庄园有多大。
1: 有人说水笔买的都是20元左右的，因为天天签字。 垃圾的笔写字不丝滑，
0: 哇，你是领导哎！
1: 你看看，啊，你天天签字，哇，请贵姓啊？
0: 我叫你什么什么总。
1: 哦，董董，对。有人说我家四个垃圾桶，
0: 四个垃圾桶。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共同说到的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要买便宜点还是贵一点的呢？嗯，可以在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0: 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嗯，我家两个垃圾桶，还有我们的其他一个听友留言说，我们家就三个垃圾桶，卧室卫生间都没有垃圾桶，我觉得那样会有很多细菌吧。可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你是不是不在卧室的那个洗手间如厕呢？那岂不是浪费了那个本来的设计规划吗？
1: 嗯，
0: 对不对？但
1: 上个厕所也得跑二里地，
0: 跑
1: 也是庄园。
0: 他跑到那个就是客厅的那个公共卫生间里面去上。
1: 但是我跟你讲，如果家里人多的情况下，我跟你咬，那一个厕所根本不够，你得先取号。
0: 就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卧室的既然你已经设计了一个卧室的有卫生间，对不对？
1: 嗯，
0: 你不放垃圾桶是什么操作？
1: 就总感觉我们要合理的给它利用上。
0: 对
1: 啊，你包括那个，就家里面如果是有两个厕所的话，这个我觉得就很合适，洗澡不用排队，上厕所不用排队，就这两个，
0: 嗯，
1: 对吧？
0: 还有的，如果家里大一点的话，他那个就是洗脸池嘛，
1: 嗯，
0: 两个那个龙头，
1: 对，里面还可以游泳，
0: 哈，
1: 啊，
0: 你说到龙头，水龙头，
1: 嗯，
0: 然后我们一位听友汪助理留言说，
1: 嗯，
0: 省着用不如用着省，
1: 对，
0: 比如家用水龙头，如果有200一个的都可以，
1: 哎，所以这个200一个的水龙头和20一个的水龙头，它差距在什么地方呢？各位，请告诉我。
0: 我觉得它是否是会有一些什么净化功能之类的，
1: 过滤功能吗？
0: 过滤功能什么的，
1: 嗯，
0: 对吧？或者是它的材质，
1: 哎，
0: 等等等等。
1: 阿拉雷说卫生间都不放垃圾桶，
0: 哦，
1: 所以是直接是那种
0: 冲进去
1: 马桶的，
0: 直接
1: 吸力比较好，虹吸式的那种马桶，然后
0: 它应该是指全部都是冲走，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包括现在很多那个湿厕纸是都是可以冲掉的，
1: 所以他马上跟我们讲，所以我们家的马桶是20000块钱一个。
0: 每个家都有马
1: 桶，
0: 马桶里有个英雄。
1: 每个马桶都是英雄。
0: 哦，对不起，我唱成了每个马桶里都有英雄，这感觉好像听起来有点让我觉得就看鬼片的那种感觉。
1: 这个英雄怎么搞的？就要被冲走吗？
0: 就在马桶里。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不还说过，以前有一个那个鬼片。嗯。

0: 对对对对，
1: 上厕所的时候忽然从里面伸出一只手，哇，就这样抓下去。十七号信息员报来了一个路况啊，
2: 报一个路况，现在淮河路一解放路这个路口，由北向南，也就是上解放路立交桥，在解放路立交桥桥垒上面，一个小货车，就是环卫所洒水车的小货车，现在坏掉了，正好占据了北向南右侧车道啊，现在这一片拥堵严重。
0: 好，谢谢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路况信息。
1: 嗯。说到我们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小东西，有一个大家是不是忘却了
0: 啊？
1: 牙签或者牙线
0: 啊、牙线这个东西我们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然后呢、这家皮就说天天用的还是买点好的。
1: 哎，你看包括其他的朋友也是留言说哇，同款同款同款，
0: 他说我的牙签
1: 你们都用一样的，
0: 他说我的牙签是几乎每天都用的，我是一定要用小鹿妈妈的，我老丈人牙也不好，他买那种竹子的、一块钱一大袋子。
1: 嗯，
0: 后来呢我每次买小鹿妈妈就让我老婆给他带一点。
1: 哦，
0: 那每次说到小鹿妈妈我就想配广告了，你知道吗？
1: 就你刚刚你这个语气特别像配广告。
0: 小鹿妈妈
1: 啊，他这个是牙线，他不是牙签。
0: 他有牙签有牙线。
1: 哦，他一头两头对吧？
0: 对对对 对, 对，
1: 一个是有线的，另外一个是那种小钩子。
0: 钩子，对。
1: 哦，
0: 然后呢那个。
1: 那我想问一下，这款小鹿妈妈的东西，
0: 嗯，
1: 它到底好用在哪里？有别于竹签的那个有什么不一样啊？它这个材质肯定是塑料对吧？它本身、
0: 你没有用过牙线吗？
1: 我用不好牙线，
0: 嗯，
1: 我也几乎不用牙签，
0: 嗯，
1: 对。但是我家里我父母买的是那种竹子的，
0: 但是如果你不用这个的话，就是牙缝的很多地方是清洁不到的。
1: 我反正就是每次吃完饭之后我就是会刷牙，
0: 刷牙刷不到，谢谢。
1: 但是我还好，我没有遇到过。
0: 建议你试一下这个。
1: 不是，人家就是说一个，说了一个说什么，你不要老是用
0: 牙
1: 签、
0: 牙缝越来越大，
1: 越用牙越洗、
0: 我的天哪。
1: 但是我跟你讲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困扰。
0: 嗯，
1: 我感觉我
0: 没有牙，就
1: 我不太会塞牙。
0: 你是蓝牙，嗯，
1: 我需要连接。
0: 我是耳机啊，好嘞。
1: 有人讲那个什么，
0: 有人说软不伤牙，比竹子软，这个是真实话，对。
1: 哦，但是在我的印象当中，真的是就是但凡用了牙线的人，
0: 嗯，
1: 都说比牙签好用。
0: 是的，真是非常方便。
1: 但我总觉得它那个角度，这就是
0: 我觉得这个牙线的设计的已经非常的人性化了。嗯，
1: 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头的人怎么塞到嘴里去啊？怎么再给它
0: 线细呀、对，
1: 哎，算了，这个问题我也不深究了。
0: 嗯，
1: 不行的话，下次我也试一试，
0: 试一下。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那高频使用的小东西，您觉得？买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的呢？
0: 你既然想用这个，明天我就先给你搞一个试用装，搞个小样给你。
1: 我害怕你用过了给我。我害怕。
0: 我没有这么恶心。
1: 你这个人，我很难想象你是否有公德心。
0: 我给你搞一个那个包装好的小样给你用一下。
1: 哦、
0: 用完小样之后，如果你觉得好，你就去买整盒的。
1: 啊，不，家里也好像也。
0: 哎呀，我送整盒的给你都可以，所以有很多东西小样是可以体验体验的，对不对？
1: 对，而且呢我们哎，你说到小样这件事情哈，
0: 嗯，
1: 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我们的完美甄选商城今天给各位带来的这个化妆品。
0: 嗯，
1: 因为呢就是很多女孩子她喜欢用气垫，
0: 对，
1: 这个气垫用起来很方便，你带出去之后呢也可以随时的补妆。
0: 嗯，
1: 我们这次向大家带来的是 YSL 的粉气垫，它的盒子很漂亮，
0: 嗯，
1: 是一个粉色的包装。然后呢如果您在我们这儿购买 YSL 的粉气垫，我们就会直接送你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这个是20毫升的，
0: 嗯，
1: 还有海蓝之谜的精粹水新版的30毫升的两个，等于说花一份钱你就可以把顶级的打底防晒底妆全部搞定。
0: 你看防晒的小样也有了，
1: 对呀、
0: 精粹水的小样也有了， 买了要是用了好的话，下次你就可以直接的闭眼冲，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个完美甄选一直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这个官网呢一个气垫就要4-500，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你看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只要299，
1: 这么便宜？
0: 对，你再夸张一点。
1: 这么便宜？
0: 对呀、啊，而且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元，到手价格只要
1: 269，
0: 哇，上车！
1: 但是说实话，我跟你们讲，就真的是这个 YSL 的粉气垫非常的好用，
0: 对，
1: 真的很好用。
0: 我跟后面
1: 真的很好用，
0: 我没有用过，对对。
1: 我今天用的也是这个，
0: 嗯。
1: 就是这个粉气垫，
0: 嗯，
1: 就如果你想要打造那种就是水光肌，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有一点干皮或者是混合肌，
0: 嗯，
1: 我跟你讲，这个用了之后不会让你有斑驳的现象，
0: 嗯，
1: 也不会让你有卡粉的现象，
0: 嗯，
1: 超级好用，而且它颜值也很高，女孩子都有的时候都很喜欢为颜值买单，
0: 那肯定。
1: 但是讲实话，它的产品本身也是好用的，
0: 对
1: 对，所以极力推荐给大家。
0: 然后呢，大家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1: 有人说说明梦竹年轻、不用这个牙签、塞牙是不是年纪大了牙龈萎缩的原因？
0: 牙龈萎缩是这样的，就是年纪大了的话通常会牙龈萎缩，而造成牙龈萎缩的原因就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长期的就会有一些软垢，然后呢有一些这个缝隙你清理不到的话，它就会形成牙结石，然后呢就是会造成这个什么牙周炎啊之类的，慢慢的呢就会给牙龈造成一个缺血的状态，它就会慢慢的萎缩。然后呢有些朋友就会讲，哎呦那不能洗牙，洗过牙之后牙就会变得好细，那是因为对你因为之前长时间清理不到位，
1: 有污垢
0: 已经造成了牙结石，时间比较长了，
1: 是的，
0: 所以呢牙龈已经萎缩过了。对，
1: 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爱护自己的牙齿，
0: 让它就是我们也许到老的时候它会掉，我们就是希望它能够多陪我们一段时间。
1: 对，就真的是如果就是你老了之后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在未雨绸缪，在为以后做打算嘛，对不对？
0: 包括锻炼身体也是这样啊。
1: 是的，
0: 就是说那个你多一些肌肉含量，然后呢就是能够给你老年生活带来很大的益处。
1: 嗯，就不会说那个就骨质疏松啊什么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有肌肉的话呢，
0: 它会有钙流失，但是呢可能就比正常人要慢一些。
1: 对。
0: 底子好还是好一点。
1: 所以吕包说到这里你还不动起来、啊、
0: 我跟你讲我那个打气筒。
1: 谁发那个朋友圈啊？
0: 我发的，就是我发的。打气筒到了。嗯。他们以为我买那个打气筒是给自行车打气的，那个一看上面有气针，怎么可能是给自行车打气的？那个是给篮球打气的。
1: 我还给吕彪留言，我说到底可动起来，
0: 真动起来啊！
1: 他来一句，运动，现在就运动起来，孕还怀孕的孕。王子呢？我后来我讲完了，这个朋友圈一发又是开玩笑的。哎，就有朋友就是还留言说了一个，说牙膏牙刷每天都要用，我用好的。他说是
0: 牙膏牙刷啊、
1: 对，我牙膏牙刷用的也还不错。
0: 我用的是那个，因为之前牙齿有些就是敏感，容易会有那个就是一吸、然后你会感觉啊这个
1: 酸，
0: 因为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它牙釉质，我们经常喝那个可乐嘛、它就会那个腐蚀那个牙釉质。
1: 对，
0: 那牙釉质这个时候呢，我找医生给我看过，医生说、你暂时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你就回家用那个就是脱敏牙膏，含氟量高一些的、对，然后呢用过之后它外面呢就会形成一个保护膜，用的时间长一点的话，那可能就是你暂时这个牙是不用去管它的。对，
1: 但说实话、这个主张每天刷牙3分钟，实际上基本上不是很少有人会真的做到刷牙3分钟嘛，
0: 那有的就是30秒都不到。
1: 对，
0: 然后还有然后还有那个像你早上刷那个舌苔的时候会不会我听好多人、
1: 那是因为有咽炎才会那个样子、对不对？
0: 也不一定，
1: 也不一定、
0: 有些朋友他就是比较敏感一点、舌头一伸出来、
1: 大哥你真的这个形容的好接地气啊。有人说你看看我就是年轻时候没好好刷牙。
0: 年轻时候没好好刷牙，就是 亡羊补牢嘛，对不对？为时未晚，就是及时止损。对，
1: 嗯，
0: 现在就好好保护牙齿。
1: 对，
0: 嗯，
1: 而且大家也一定要好好珍惜自己的头发。嗯，
0: 头发怎么珍惜啊？
1: 就是我跟你讲，每天梳头这件事情是很有必要的
0: 哦，就给他那个，
1: 它可以
0: 增强血液循环，
1: 对，促进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
0: 嗯，
1: 然后对我们的头皮是有好处的。
0: 嗯，
1: 你可以买那种按摩梳，但是在这里真的要提醒大家，梳子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私人的物品，
0: 嗯，
1: 请不要把你的梳子给别人用，
0: 对，
1: 不要共同使用。
0: 对，请给我们的听友牛油果和这个。
1: 男爵
0: 他们推荐一把什么样的梳子比较好一点？
1: 嗯，
0: 生发的那种哦，
1: 刷马的那种可以。
0: 刷马的，我的天，人家马的毛那么长，我的天哪。
1: 好的，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3: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4: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5: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你看我们的听友狡猾的狐狸留言说，这歌《庆余年》片尾曲的粤语版，周深的，就我们现在听到的版本是陈小春的。
1: 嗯，
0: 这首歌叫做《借过一下》，最近还蛮火的，就是他的这首歌曲。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刘彪。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有朋友给我发来了这个最近的路况信息，说立交桥往南至涂山路堵死了。
0: 还有一个路况是在5:28的时候，99号信息员留言说，涂山路和解放路交叉口拥堵严重。
1: 我看到最后一张图片显示的是
0: 有事故，
1: 十字路口这个地方正好是有事故。
0: 是的，关于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一起聊到的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要买便宜点还是贵一点的呢？星落留言说，我个人比较偏爱买工具，比如螺丝刀、尖嘴钳之类的东西。他说，你看，比如这一把尖嘴钳，普通的几块十几块，顶级的100-200一把，用来维修小家电很好用哦。
1: 他在上面还讲了一句，说经常使用的小东西必须买好的。
0: 嗯，
1: 如果行业内顶级的价格能够接受的话，直接上到顶。
0: 我跟你讲，我觉得他的这个尖嘴钳，好像质量整得很好，
1: 看上去非常精密。
0: 对，你一看这个质量就是挺好的。
1: 我跟你讲，就那个指甲剪，你知道吧？
0: 怎么了呢？
1: 不同的价格，不同的效果。
0: 嗯，
1: 人家那个好的那个东西的话，价格高一点。就真的是，剪得超级锋利，
0: 就所以说
1: 那个质量非常好，
0: 对，
1: 不容易坏。
0: 所以人家为什么这个贵的原因，一分价钱一分货。
1: 是的，
0: 但是吧，我们也有一位听友提出了这样的一个疑问，化妆品是不是越贵越好？
1: 我们要买对的，不要买贵的。
0: 我跟你讲，化妆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好。
1: 嗯。
0: 我觉得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1: 那如果你的肤质非常适合雅霜，那我给你买雅霜，就是那个给你做那个生日礼物，或者说买一个你非常不适合的海蓝之谜，哪一个你会开心呢？哎，你的嘴角上扬了。
0: 海蓝之谜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1: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0: 不分肤质。
1: 就是他想表达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他首先第一个适合我，第二个它价格当然是越贵越好。这个时候其实已经不在于他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关键是这个你愿意给我出这个价钱去买这个东西送给我当礼物，
0: 你对我用心，
1: 这个是情绪价值在里头。
0: 嗯，
1: 对啊。你想，就跟那个路边的小摊子，10块钱一碗炒饭，他也能吃。
0: 嗯，
1: 五星级酒店98一碗，
0: 嗯，
1: 他也能吃。
0: 哎，那个特别正宗的那个什么，那个大厨做的扬州炒饭，好贵的那个，多少钱？
1: 对，
0: 多少钱了？好像几百块钱一碗。
1: 对，人家讲黄金蛋炒饭，对吧？
0: 是吧？对，说黄金
1: 扬州的那个师傅
0: 蛋炒饭
1: 啊，叫扬州炒饭。
0: 嗯，
1: 对，
0: 嗯，
1: 那同样的饭，那不同的师傅炒出来的。

0: 就是不一样。
1: 我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还给你微信里面发了一个路边的那个人发的那个蛋炒饭吗？
0: 对，
1: 我的天哪，那个手法那个颠勺那个、速度，
0: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我想
0: 那吃的是饭吗？
1: 我想整哪，那个饭真漂亮，
0: 对吧？
1: 炒出来真漂亮。
0: 那吃的是艺术品。
1: 我感觉啊，就那个饭我都不需要就咸菜，
0: 嗯，
1: 真的
0: 一盘子一下就到嘴里去了。
1: 贼也没那么大哟，关键问题是，对不对？
0: 嗯，形容它好吃，表达了作者的思乡之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我意思换句台词呢？
0: 不行呀，最近网上没有出新的段子呀。
1: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嗯，我们刚刚说的是高频使用的小东西。
1: 嗯，嗯，
0: 然后有朋友说啊，我忽然想起来之前有个同事，他叫高频。
1: 哦。高频、
0: 就他用的东西，那你觉得他用的东西是买便宜的多还是贵的多？
1: 就是我跟你讲，我真的觉得有的父母给自己孩子起名字真的很不上心哎。
0: 但是那个时候他没有高频呀、这个词呀，对吧？就是少用的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1: 就咱也不说他这个什么有没有出现这个词吧。
0: 嗯，
1: 我就觉得有的人呢就是。
0: 嗯，
1: 一些名字起的让你就是，你看到了医院之后那个号一报，谁谁谁，就是那个名字很。
0: 那比如说有人姓梅，但父母希望他大富大贵，给他起个叫梅钱。
1: 所以呀，就真的是、啊，起名字真的是一门学问。
0: 对，
1: 我说实话，以前起名字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要看你那一辈儿。
0: 哎，
1: 那个中间的那个就是那个字是什么？
0: 比如说我就是客字辈，客服的客，
1: 你叫
0: 吕
1: 客
0: 彪，就比较难听了。
1: 对，
0: 听吕彪习惯了。
1: 你看后来起名字吧，现在起名字要给你算一下，生辰八字
0: 啊、
1: 要看一下那个找大师算一下，到底哪个名字这个好，列几个名字你挑一个，对吧？那以前起名字可不是这样子的，就瞎起，随便起。
0: 就是我们这一代的那个小孩有很多的名字起的就，包括我们家的，就是，有一点那个就是像网络文学里面那种名字，子轩，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同事家里面叫佳宁，
1: 对，
0: 还有云一，你看就这样名字，
1: 云一是谁呀、啊？是谁家的？
0: 那我等下跟你讲。你要做个节目，把人家家里面那个全部都
1: 对
0: 呀、
1: 你把人家名字全部都透露出去了。
0: 对呀、就很多的名字就它跟一个年代一个名字，对不对？
1: 对，每个年代它可能也是有一个流行的一个，
0: 哎，
1: 对吧？我感觉那70年代叫，爱国。
0: 你就别讲那个中
1: 志强。
0: 哦，志强，我你好，我志强，
1: 志强嘛，对吧？
0: 艾兰，
1: 玉芬啊，
0: 玉芬，还有谁呀、
1: 红霞，
0: 红霞，彩虹，
1: 红霞的话，我感觉可能，就而且啊，就以前六十年代那个样子，六几年、五几年或者怎么样，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带花的比较多，
0: 梅兰
1: 竹菊这个样子，
0: 对，
1: 什么什么菊，
0: 哎，
1: 桂菊，
0: 你怎么还？他摊了一个竹呢，
1: 这我奶奶给我起了。
0: 哦，
1: 他的思维
0: 还是停留在那个年代。
1: 不是
0: 啊，
1: 是因为那个时候我
0: 真的梦到竹子了。
1: 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梦到了
0: 啊。
1: 他为什么要带一个竹这个字的原因，是因为我家里那个时候院子里面种的竹子。
0: 哦，
1: 所以就给我整了一个很有意境的名字。哎，还算有意境吧，梦竹。
0: 可以，好听，
1: 还可以吧，
0: 人如其名，对。
1: 就所以就整了一个这个，但是我个人是觉得哈，
0: 我跟你讲，这名字起得
1: 好，我这好像这个里面带木有点太多了
0: 哦，
1: 对，
0: 你想再来一点金，
1: 这要看我这个命格里缺什么，
0: 缺什么缺爱，
1: 他当
0: 缺金，
1: 缺爱，
0: 我是缺什么
1: 看不起谁呢？
0: 你知道我缺什么？
1: 追我的人都排到。法国去了，你算老几？
0: 好厉害！
1: 笑死，想到了那个台词，对吧？东。

0: 海大到消防大队这里刮蹭堵死了，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发来的这个路况啊。
1: 那个有朋友就说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的名字，他叫什么，他姓费，就费翔的费，
0: 费翔的费 OK。
1: 估计家里也是希望他以后对吧大富大贵，他起的名字叫费钱。哎呀，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以后费钱哦，反正现在养小孩是挺费钱的。
0: 嗯，的确，反正这个花销也不少。
1: 那我希望小朋友就是长得更健壮一点，就是
0: 叫
1: 有劲一点，就费劲。
0: 我们听友说，我家孩子幼儿园九个老师，三个叫雨晴的。
1: 哦，是的。
0: 我的天哪！哦，看看，姓张的，姓常的，姓乌的。
1: 对。
0: 忽然让我想到了巫启贤。
1: 对，巫启贤。对，那个年代叫林玉的也挺多。
0: 对，
1: 李林玉，
0: 李林玉
1: 啊，当然李林玉他长得又好看，唱歌更好听。对，
0: 你又换人喜欢了？
1: 不是的呀，我就讲了，就对，就提到这个人嘛，对。
0: 善变。
1: 这个怎么讲呢？你见到好看的，你可得多看两眼，对不对？这是人之常情。
0: 其实男女都一样，
1: 对吧？
0: 而男生爱看美女，那女的也喜欢看帅哥
1: 啊，帅哥，
0: 这正常，正常，
1: 对对对，
0: 确实也正常，
1: 对吧？
0: 这个谁还没有一个对吧？爱美之心呢？对吧？
1: 看惯了，看遍了凡夫俗子，也得看一看明星。然后呢？
0: 你为国家做出过什么贡献？周杰伦。
1: 哎，你们都在这等谁呀、啊？这谁呀、啊？他为这个社会做过什么贡献呀？周杰伦。

0: 就刚刚我们提到名字这件事情哈、啊，
1: 嗯，
0: 就起名字真的是需要一门学问的。
1: 对，
0: 宿迁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吗？
1: 叫什么呀？
0: 黄伯然和黄仲然。
1: 我们经常会说的那个不分伯仲。
0: 嘿，你别说，人家名字是这个样子，高考分数竟然都是660分，
1: 依然是不分伯仲。
0: 所以说啊，这真的是，哎，人家都说双胞胎是有心灵感应的，对不对呀、啊？
1: 我觉得是有的。
0: 我不知道我们的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有没有
1: 家里会有双胞胎，
0: 是双胞胎的，
1: 对，
0: 很想知道他们是不是真的有心灵感应。
1: 而且我觉得就是一定得那个同性别的同卵双胞胎，就长得一模一样的那种。对，
0: 你们身边有双胞胎朋友吗？我有。
1: 有，
0: 我还有，反正不止一对。
1: 嗯，
0: 对，
1: 你先算一会儿，都说你数学好，我估计反正半个小时之内应该是差不多。各位，你稍微等一会儿啊。
0: 怎么会着急人
1: 的？怎么叫着急人呢？这你
0: 这半个小时都差不多，不着急人吗？
1: 你这夸你呢，我没说两个小时，已经非常给你面子了。
0: 我是挺会听话，也会听音，谢谢。
1: 哇
0: 哇，
1: 这是我们播音主持当中的内在语。
0: 660分不低哎，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而江苏宿迁，
1: 哎，就这真的有很多的孩子，就是他们就是查分之后，然后一看那个分数，我天，我看到有690多分的，就是一点也不高兴那种感觉，
0: 就觉得正常。

0: 就跟你经常讲的一句话，
1: 洒洒水，
0: 洒洒水了。
1: 对，
0: 嗯，
1: 就是他们就觉得说这件事情我是有把握的，达到这个效果呢也是在我的预期范围之内，
0: 一切都在掌控中，
1: 于是乎呢就没有什么欣喜的感觉。
0: 对，我们来问一下这位、哎、这位同学啊，你觉得你这个分数考得好不好啊？心情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嗯，然后想半天搜搜了
1: 反正就在我的
0: 就这个样子了。
1: 对，
0: 嗯，对啊哎呦，有很多很多就是学霸，这真的啊！你想考什么学校？反正到时候我来看到底是清华还是北大。就
1: 我跟你讲，有的人他就是学习的料，
0: 是的，
1: 对吧？就觉得他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很快。你跟他讲一个问题，跟他讲一个这题目，立刻人家就会了。
0: 哎，
1: 可是有一些呢，你叫他八百遍，他可能还是不懂。
0: 那你觉得你是学习的料吗？
1: 我不是。
0: 你不是，
1: 对，
0: 但我感觉你有很多方面就非常的突出。
1: 比如呢？
0: 不是椎间盘啊，对，这个接下来我讲的话，
1: 别咒我，
0: 我是椎间盘，对，我讲的这个接下来我讲的话呢，
1: 你说
0: 不是造型你的，
1: 嗯，
0: 我讲的实话，
1: 表扬，
0: 就你化妆化的非常的好，这门学问就真的是，我觉得在你身上就我们这么多同事当中没有一个比你化妆化的更好的了，对我就这样评价的，对。
1: 这个化妆这个词呢也要有另外一番理解
0: 啊，比如讲
1: 如果讲这个人就比较虚假呢就讲这个人妆化的可以哈。
0: 哦，你的意思就是讲这个人本来长得不行，那主要是因为妆化的好。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0: 嗯，
1: 这个就有人讲你看、就是比方那个词怎么讲呢、叫你看又化妆了吧。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我讲的就是实实在在的这个化妆，就我觉得你化妆技术真的是非常的棒，你就是我们这个广电的吉米老师，对，就是以前有一个叫吉米还是叫什么
1: 吉米
0: 啊，是吉米吧，他化妆化得非常的好，对、我觉得你都可以开一个化妆课了，对，
1: 我知道你觉得我这个化妆前化妆后这个，
0: 但是我就怕你多想对，我就知道你会多想，会讲，你看卸了妆就讲不认识我了，这样的，不是，你关键化妆化得好，你两方面，第一个，你首先得底子要还不错，第二个，对不对？你用的东西就非常的重要呀。
1: 比如，你可以选择用一下我今天使用的
0: YSL 粉气垫。
1: 对对对。
0: 哇，好棒好棒！
1: 终于引上来了，给他。
0: 对对对对。
1: 真的，我极力推荐大家用 YSL 的粉气垫，
0: 嗯，
1: 很好用，巨好用。而且呢，我们现在有一个618的广播的专属福利，
0: 嗯，
1: 你买一个这个粉气垫12克的正装哦，
0: 嗯，
1: 然后我们就直接送大家两件海蓝之谜的防晒，还有两瓶精粹水，也是海蓝之谜的。
0: 正装有了，还有四个小样。
1: 对，这个是我们送的是小样哈，
0: 嗯，
1: 等于说你花一份钱，你就可以买到，三样
0: 五样东西，
1: 不是，我也是三个品类的，
0: 三个品类，五样东西，嗯，
1: 对，你看有水有防晒，
0: 嗯，
1: 有气垫，这可不就是把底妆打底防晒这个全部都搞定了嘛？
0: 对，
1: 对不对？
0: 配套给你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带出门啊什么之类的都很方便，
0: 嗯，
1: 那官网其实一个气垫在400-500块钱左右，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还送大家四件大牌小样，一共到手的价格才299块钱哎。
0: 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再减少30块钱，到手价格是269。B10冷白皮啊，然后那个B20自然肤色，然后呢，它这个就是色号，这两种色号你是任选的。
1: 对，
0: 而且呢，我们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赠运费险，加上7天无理由。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6来进行抢购。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6: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生完孩子肚子一直松松垮垮，腰还总疼，是不是胖得回不去了？
8: 我之前也这样以为，拼命做仰卧起坐，结果越练越严重。
2: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9: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产后妈妈都会遇到的烦恼，生完孩子后肚子松松垮垮，腰也经常酸痛。很多人觉得自己胖了没有恢复好，于是拼命地做仰卧起坐节食减肥，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很可能不是胖，而是两个需要被正确对待的问题，腹直肌分离和产后腰背痛。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肚子收不回去？很多妈妈产后半年，肚子仍然像怀孕4-5个月的，这不是脂肪太厚，而是可能腹直肌分离。怀孕期间，随着子宫增大，腹部左右两侧的腹直肌被逐渐拉开，中间的腹白线被撑宽变薄，产后肌肉没有完全合拢，就形成了这道缝隙。腹直肌分离不仅影响体态，还会导致核心力量不足，进一步加重腰背部的疼痛。那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首先要记住一个禁忌，绝对不要仰卧起坐、卷腹、平板支撑，这些动作会影响腹内压力，把分离的腹直肌往两边推，反而让缝隙越练越宽。正确的第一步是激活深层腹横肌，手法很简单，平躺屈膝，双手放在肚子两侧，吸气时肚子自然鼓起，呼气时用力将肚脐向脊柱方向收紧，同时双手轻轻向中间推住两边的腹直肌。这个动作每天做10次，能够帮助腹白线慢慢合拢。再说第二个问题，产后腰背部疼痛。产后腰背部疼痛不全是抱孩子累的，背后有多种原因。怀孕期间骨盆前倾，腹部松弛，激素变化让全身韧带松弛，产后久坐喂奶、弯腰换尿布等习惯，都会让腰背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多种因素叠加，自然会出现腰背部的疼痛。正确的护腰方法很简单，从日常姿势调整开始。喂奶时把宝宝垫高到乳房高度，避免弯腰迁就，换尿布时可以坐在小板凳上，不要弯腰站立。睡觉时采取侧卧姿势，在两膝之间夹一个枕头，减轻腰部的压力。 另外，产后六周以后可以开始做臀桥和小飞燕的动作，强化臀部和背部的肌肉，帮助分担腰部负担，缓解腰痛。最后总结一下，产后肚子松，先自查是否有腹直肌分离，切勿盲目练腹部动作。腰背部疼痛，先纠正日常的姿势，不要过度依赖束缚带。产后的身体不是坏了需要修，而是变了需要重新适应。请给自己至少半年的时间，科学训练，耐心等待，慢慢就会发现身体正在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量，逐步恢复到理想状态。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李圣杰所唱出的《不安》。在傍晚的6:1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大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在下半段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和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蚌埠工会会员福利平台迎来新店入驻，消费场景全面扩容。
0: 那我们诸城优福一卡通都有哪些品类呢？您看像是怀味小吃，还有一些烘焙食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包括现在我们又上新了新的鲜花呀、美容啊、干洗、汽车保养，这些都是通通包含在内的，可以说衣食住行一卡搞定。
1: 是的，用起来也非常方便啊。
0: 没错，
1: 用这个微信呢，搜索一下诸城优福小程序，线下核销，余额全家共享，省心省力。国企平台放心选，新店上新会职工，尽在诸城优福。
0: 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共同说到的是，在您的心目当中啊，高频使用的小东西，要买便宜点还是贵一点的呢？就是在上一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不是有问到大家，你们觉得这个双胞胎他是否有心灵感应吗？然后我们的听友留言说，两兄弟肯定有心灵感应的，考场上一起发功，用意念合作一套题目，那还不能考出好成绩。你现在都开始来玩玄学了。
1: 这个我觉得这个概率就不高，对不对？那全世界有那么多的那个双胞胎，但是成绩考一样，我们之前也看过这样的新闻。
0: 但是这个也许也是巧合。
1: 巧合。
0: 对。
1: 但是首先第一个，人家得达到那个实力。
0: 我们的听友未来留的这条言呢，我跟吕彪都没太
1: 看
0: 懂。
1: 对。
0: 他说手机要买好的了，因为打车贵一点。
1: 这个手机买好的，打车贵点是什么意思？
0: 就我真的没太理解你这个意思。
1: 对。然后呢，有朋友说到这个手机，就说手机最好买旗舰机，觉得贵可以考虑上一代的旗舰机。
0: 就像今天那个微博的热搜当中出了。说 iPhone 18，它在9月份的时候不就是要上市了吗？
1: 每年9月份都有上新。
0: 对，然后它因为这个芯片成本的这个原因，那好像是确定，然后它的这个18 Pro 是9999。
1: 哇！
0: 就所以已经确定了它是会涨价的。
1: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刚开始，有很多人会去追苹果4，对不对？然后就从这个4开始的嘛。然后就是好像很多人就喜欢追，追呀追呀。然后呢，后来这个机子从4000多、5000多，现在都翻了。
0: 哎呀，都上万，
1: 动不动就上万。你想那个内存呀，大一点的，然后机子大一点的，
0: 512的，
1: 对
0: 对吧？
1: 直接上万了，我的
0: 天。那肯定的，而且呢，今年又出折叠机。
1: 然后说到这个手机，
0: 必然是上万。
1: 对，有朋友就讲。

0: 苹果打车就比国产机贵，
1: 我不知道，
0: 我听说过。对，
1: 我这在这个问题上我还真的不知道。
0: 还好平时我不打车。
1: 小电车开的
0: 嗯
1: 扯得很，
0: 过去了
1: 咻。但我真是觉得那个电车的它那个就是起步哦，我真的还蛮快的。
0: 蛮快的。
1: 对，
0: 就是你要坐我那个车你会紧张吗？
1: 我就说嘛，推背感嘛。
0: 你紧不紧张啊？
1: 是有一点紧张。
0: 紧张下去。
1: 但是我不说，我会默默的拉那个把手。
0: 心里想着，哎呀，忍一忍就马上就好了，这个省钱省钱。我的钱有用。
1: 但是真的，大家还是要开车的话，就要减速慢行。
0: 对，
1: 还是王道。
0: 我们一直讲减速慢行，但是你也不要龟速啊。你要是在我前面的话，我
1: 你那个太龟速的话就不合适了。讲
0: 有很多龟速，它其实并不是因为开的慢，
1: 它是因为
0: 在
1: 玩手机，
0: 还有在打电话。就是你打电话，你要没有那个本事，就是边打电话边开车，要么你就是搞个外放。
2: 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 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3: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和蔡卓妍共同唱出的《小酒窝》。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35，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吕彪。
0: 今天呢，我们说到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高频使用的小东西。您觉得要买便宜一点还是贵一点呢？来看一下吧。我们听友说鞋子算是高频使用的吧？
1: 这个讲的真好。
0: 他说我发现以前买的高档的奥康红蜻蜓那些皮鞋，我穿个把月底子还是会磨得厉害，很快就会开裂。现在呢只买大润发的休闲鞋子了，30块钱左右的鞋底柔软舒服得很，底子磨烂直接换新的。
1: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穿什么鞋，
0: 老北京布鞋的，
1: 不是那种黑色的，像那种啊。
0: 我知道你喜欢穿那种，就是鞋底比较柔软的，
1: 对，软的鞋，
0: 有一种踩屎感。
1: 倒是也没有踩到屎，对，就是那个相对来讲，它是属于布鞋的一种嘛。然后呢，它的布料对就很舒适，
0: 很透气，估计
1: 很透气，对。然后呢，就是不捂脚。然后呢，相对来讲，这个鞋呢是比较宽松一些。
0: 也价格也不贵，
1: 对
0: 吧？
1: 对，价格不贵，
0: 好像是
1: 100多块钱。
0: 哦，那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觉得你穿鞋子应该比较费一点。
1: 你闭嘴，跟体重有关系是吗？
0: 对啊，我是会觉得你可能会磨一点。
1: 怎么想起来读这条留言呢？哎呦，我的天嘞！自取其辱。
0: 就所以我觉得在这位听友的这个心目当中，他就会觉得说高频使用的东西可以选择便宜一点的。对吧，反正磨烂了之后直接换新的，那我也不心疼。
1: 其实他讲的这两个牌子我买的非常多。为什么
0: 红蜻蜓皮鞋你买的多啊？
1: 你听我讲完啊。
0: 哦，知道了，你肯定是当时出境的时候。
1: 什么出境的时候？
0: 嗯，
1: 给我爸买的。
0: 哦，
1: 对，这个一般是中年，他们也不能叫中年，中老年男人的首选。
0: 就这个我觉得在很多年前确实是红蜻蜓皮鞋就好流行哦。
1: 来，红蜻蜓，
0: 还有那个
1: 奥康，
0: 羊人羊，
1: 羊羊羊，
0: 羊人羊，
1: 羊人羊是什么？
0: 就是那个羊绒衫啊。
1: 那是恒源祥。
0: 恒源祥，羊人羊，这广告词。
1: 恒源祥，羊羊羊，
0: 就是广告词嘛。
1: 对呀、啊。我叫他们是洋人洋，哪个洋人比较洋？怪洋货。
0: 就反正就以前的老品牌嘛，
1: 对
0: 吧？要不然还孟特娇。
1: 孟特娇，对，我觉得孟特娇就是到现在也不过时。
0: 哇，那个孟特娇老贵了。
1: 的确凉，对不对？
0: 我真的孟特娇好贵啊。
1: 对，然后呢，你像我要给我爸买那鞋的话，你要给他买那个，就是带鞋带的。首先第一个，带鞋带的就不要。
0: 他
1: 你再给。你在给胖子这个增加负担，
0: 他故意喜欢一脚蹬，
1: 一脚蹬，
0: 对
1: 对，然后还不能有尖头，你给他买鞋，我跟你讲非常难的，然后呢面。

0: 不要太硬也不要太软，鞋底要软，对，
1: 但是呢它也需要有支撑力。
0: 幸好我穿皮鞋我比它大半码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呢就是我每次买鞋我都要跟人家讲，来，第一个，鞋底不能硬，第二个鞋不能有尖头，
1: 嗯，
0: 第三个不能有

0: 鞋，你就喊他去试个鞋，他都要讲你半天。哎呦，我这不要，哎呦，不要那个给我买鞋，好，去吧，去吧，去吧。哎，他，哎，我说你这个人好玩哦，就人家给你买东西，你不是应该感动吗？对不对？就怎么给你买东西，你非要，哦，就那种态度。
1: 但我跟你讲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父母可能他们对于爱的表达这方面啊，就是会含蓄很多啊。
0: 是的，
1: 对，很含蓄。他你给他买什么东西，他自然的心里是非常高兴的，但是他又不能表现出来。哎呀，我的妈！你看这娃子给我买的，我太开心了。他不会这个样子。
0: 因为有时候我跟他讲话，有时候会没大没小一点，就是比如讲他讲，哎呀，我这段时间走这么多路，我今天穿的皮鞋我都累死了。我说活该，我给你买那个运动鞋你不要，对，穿了舒服的你不要。不要你就输了呗。
1: 有人说那个什么啊，商贸城以前有一家卖花牌女鞋的，我妈喜欢穿，底子特别舒服。
0: 有朋友艾特我说皮鞋有个叫查理王的，你可知道？我真不知道。
1: 那个还有听友说洛克斯基的鞋子还可以，吕彪可以看一看。
0: OK。不是，这不是给我买的哦，就给我爸买的。我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我不穿那个，除非是要穿西装，我才会穿皮鞋。除此之外，我是永远不会碰皮鞋的。
1: 那当然了，你下次穿个大裤头，然后下面配一双皮鞋，我就能给你笑死。
0: 你看我穿一个那个皮凉鞋，上面带洞的那种，
1: 就是很复古的那种款式。
0: 对对对对，然后袜子一定要穿的那种，男士的那个稍微薄一点的，对，还要提高一点的，深蓝色的袜子，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哎呀，我的天，手上再拿个茶杯。头发再搞个冲亮、
1: 我的天哪，
0: 你看到我你都得喊叔叔，我跟你说
1: 这个穿搭也太复古了吧。
0: 胡子再不刮，对不对？然后再贴个那假胡子，我又可以演志强了。
1: 你别这样，
0: 哎，下次妆造就这样。对，
1: 行，可以，
0: 下次妆造就这样了。
1: 可以可以，
0: 我们是有这个计划要拍一个
1: 系列
0: 玉芬的，对，这个后续的，对不对？
1: 对，志强、玉芬、红霞，
0: 我真的下
1: 次，吕彪一人分饰三角。
0: 我下次我想搞一个五六个角色。
1: 我觉得不是，他特别想演骚道的。
0: 对，
1: 真的非常骚道的。但我觉得玉芬就很骚道。
0: 玉芬，对。
1: 对啊，玉芬就很骚道啊，我觉得。
0: 对。
1: 啊，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人做，我最喜欢这一句了。
0: 专业的事情找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来做。
1: 哎呦，我最喜欢这一句了。
0: 哦，你看。有朋友就跟我讲了，你如果要演这样的角色的话，对不对？还要系皮带，一定要是那种就是
1: 裤子贴的老高。
0: 哎，我的天！我跟你讲，我的画面，我要想穿一个那个就是那个背心，白颜色的背心。
1: 哦，
0: 对，你下次再带点东西，把我胳膊往
1: 我爷爷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穿，
0: 就。我真的，就是拍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细节非常的重要。
1: 对，妆造嘛，妆造真的很重要。
0: 对，再把我胳膊弄黑一点，对，背心这个地方就是要有一点白，有一点黑。
1: 还需要给你画点老年斑吗？
0: 可以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可需要群演，我也可以。
1: 哎，你看那个刚刚那个朋友说，这个洛克斯基就是这种。
0: 哦，这鞋可以啊。
1: 感觉好像还挺舒适的。
0: 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它是柔软且有支撑力的鞋子。
0: 这多钱呀？
1: 我觉得就是如果是你在外面旅游干嘛，穿这种鞋应该会不费脚。对吧？
0: 有朋友说，当年香港的阿 Sir 不就是短裤加皮鞋吗？对，他们那个英式的服装。
1: 对对 对,
0: 对, 对。
1: 好的，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Mutation 输入了奥义和这些 evolution。

0: 哎呀，我们的听友还说到，就是我们拍了那个高考防诈的那个视频，
1: 嗯，
0: 然后说志强的头发是黄的，胡子是黑色的，反差太大
1: 啊！
0: 我就纳闷了，这人的毛发咋这么色彩斑斓呢？
1: 当时讲实话，就来不及准备了。对我们道具，其实今天还有朋友在那个评论区留言，
0: 嗯，
1: 这个妆造其实还有待提高，
0: 嗯，
1: 为什么？讲拍那个玉芬的时候。你们搞点彩虹吗？
0: 哦，还说你要
1: 贴假睫
0: 毛，
1: 还要搞个
0: 假睫
1: 毛，我的天！好，下次安排，下次就这么干。
0: 对，我们也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
1: 恶心死你们！
0: 我的天哪！
1: 反差越大，对吧？就效果越好。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1，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我们就下周一再见喽！
1: 拜拜。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5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把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2，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说大家有没有看到油价呢即将下跌的这样的一条消息？那上一次油价调整呢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那据了解呢下一次调价的窗口呢应该是在7月3号的24点。今天呢也看到一些机构的预测啊，预计呢每吨下跌呢是630到720左右，这也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那折合到我们汽油的价格呢，每升大概呢是下降0.48元到0.65元，这次跌幅非常非常的明显。当然，最终的结果还是以国家发改委的发布为准。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16，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哈。
6: 这话是放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我刚刚收到油价下调的消息啊，我看到微信当中呢就有朋友在问啊，这个调价窗口到底是什么时候？文明市民啊发来信息，都是节目里说油价下降到底是多少号？下一轮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上一轮调价窗口呢是6月18号。可能有朋友会说，调价窗口不是10天一次吗？目前根据国内成品油的定价机制，应该是每十个工作日调价一次，所以呢像星期六星期天，包括呢像国家的法定节假日都应该刨除在外的，所以呢这一次距离上一次呢可能时间显得是有些长。你看上一次6月18号，这一次呢是在7月3号刚刚也说到，预计啊，这个普遍预计每吨下跌呢是在630到720左右，那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是4.8到6.5。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提到了马场湖的货场专线，因为呢马场湖货场专线呢挡道的时候，影响的不仅仅是涂山路，解放路也受到了波及，而且呢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8: 我是罗磊，就在我身后呢是涂山路马场湖货场的专用线。最近呢不断有听友向我们反映，每一次涂山路在进行火车挡道的时候呢，受影响的不仅仅是东西向的车辆通行，同时解放路南北向也被堵得水泄不通。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就是当火车挡道的时候，在涂山路由东向西的车辆依然是越过停止线，但是都被堵在了这个路口。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当路口遇到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机动车也应该停在停止线以外，不得进入路口，否则就属于交通违法行为。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驾驶员能够遵章守法，同时呢希望我们的交通管理部门能够加强这方面的执法和宣传，设置相应的提醒标志，同时对信号进行匹配，希望大家不要相互添堵。
7: 那么如何避免涂山路挡道、解放路被堵？欢迎各位留言。好的，我看到在我们的视频当中呢很多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微信当中呢，这是齐雨爱就说了，他说宣传有用吗？交警天天宣传戴头盔、不逆行、戴安全带、遵守交通法规，有用吗？所以必须罚，罚疼了自然就守规矩了。我看微信啊，好，我们再来看视频当中大家的留言啊。逍遥游就说了，遇到火车挡道的时候呢，由东向西的红绿灯把它就是调整为红灯常亮，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其实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有类似的建议，但是呢大家回想一下这个路口，我是在前天下午的时候在路口呢待了一段时间，而且呢在现场呢也是进行了一些走访，我非常理解大家的这个就是想法。就像刚刚有朋友说的，好，现在受影响的不是东向西的车辆吗？好，这个时候给东向西的这个车辆一个长时间的红灯，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好，东向西的问题解决了，西向东的问题怎么办？因为呢这个铁道口，这个铁路专线离路口它是有一段距离的，咱们试想一下，东向西、西向东都同时给红灯，对吧？可以做到吧？完全可以做到。
8: 而且据了解现在已经做到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这个事情反应不是现在的事情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交警部门也参与其中了，就是在道口传达室这边呢是安装了一个叫手动信号机，它这边呢确实可以调两边同时调整为红灯进行一个同步，但是问题来了，东向西的问题解决了对吧，所有的车辆停在停止线以内，但是呢西向东的方向怎么办？大家回想一下，如果所有的西向东的车辆也停在停止线以内的话，是不是存在着很大的交通安全隐患？为什么呢？等于有车辆就要停在铁路专用线上，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想象一下啊，这个形成一下内心事项，西向东的方向也给红灯，在涂山路上也给红灯，好，大家都往路口排，都往路口去，都去找那个停止线，怎么办？都找停止线的话，就会有车辆停在铁路线上，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昨天说了，目前呢还少了一组信号灯，这一组信号灯应该放在哪里呢？应该是放在铁路线以西，让所有等

0: 红灯的车全部停在铁路线以西才可以。现在有没有坐？有坐，地上画的全是网格线。但是呢，有多少驾驶员在等信号灯的时候不骑着网格线？很少有。我在这边不止一次尝试过，全部是按喇叭催我的。严格意义上来说，西向东的西向东的这个方向，对吧？就在那个涂山路上，西向东的方向，且不说有没有这个铁路专线，但凡是红灯亮起来的时候，要不呢你是停在停止线以内，要不呢你是停在网格线以外。但是呢，经常走这边的朋友应该知道，所有的车全部是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灯。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的机动车驾驶人能够做到不骑在网格线上等信号，这个问题其实也就迎刃而解了。
1: 这个路口是很好解决的，就是来火车的时候，这个道口值班人员首先他先知道过以后，他人工干预一下，给他借个线路，给他在道口值班室，给他推一下就完了。是东向西直行，变红灯，这个南向北左转，推一下我的变红灯，就这么简单。给他结束过以后，你自动变回来。你这个时间就跟你火车来火车的时间是一样的，你感应像感应那样，就这么简单的事情。
0: 好，但在大家眼中啊，这个事情并不复杂啊，没有那么难。但是大家实地可以看一下，您实地看过之后啊，你才会感受到，它跟那个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现在叫金山路对吧？金山路和解放路路口那个道口啊，还不太一样。各位留意一下，还真的不太一样。不是说一个道口在东一个道口在西这个不一样，而是呢马场湖路的这个铁路专线啊，它离路口有点远，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但是有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呢？就在昨天我们也是接到了相关部门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啊，我不知道绕了多少弯啊，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发这个视频的这个我们，说呢他们正在研究相应的解决办法，啊，我觉得办法总比困难多。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但是呢，换而言之，如果说我们的驾驶员都知道，在前方路口拥堵的时候，哪怕是绿灯我也不要过停止线。如果大家都知道在遇到红灯的时候我不能骑在网格线上等红灯，其实这个问题也不是问题。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3: 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现在时间下午4:23。微信当中呢，这是冰糖糖糖刚刚发来的信息，他说：“你好，主持人咨询一下啊，蚌埠市退红区域违停整治小程序目前是否已经正式启用？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已经可以？这什么意思啊？”可以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车辆进行执法吗？如果我发现违停车辆影响到消防安全。

0: 权可以向城管部门进行反映吗？当然可以。还有呢，就是刚刚提到的违停整治小程序，它起不起用跟执法人员是否可以执法之间没有关系。因为呢，早在应该是2023年吧，还是2023年，我们蚌埠市呢就有了停车管理办法，当时呢就授权于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可以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车辆进行执法了。只是说呢，在今年应该是在本月月初的时候吧，当时呢城市管理局特意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啊，就说呢这个小程序开始用了，同时呢将会正式呢进行了执法。来，我们也是简单回顾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娄磊，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开车的朋友，就在6月10号的时候呢，蚌埠市城市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公告，提到了从即日开始将会针对退红区域的违停进行相应的处罚。处罚的方式，第一，劝其驶离；第二，罚款100元；第三，拖移至指定区域。那我们怎么去理解退红区域呢？第一，你可以理解为路牙石以上，或者理解为你在城市道路停车，除了停车泊位或者是停车场以外的区域停车，都有被处罚的可能。提醒各位，以后一定要规范停车。
0: 当然，你可以进行投诉，没有任何问题。尤其对影响消防安全通道的车辆，说实话，就是你有的违停啊。还有呢，就是影响到安全消防通道的话呢，不仅仅可以拨打这个行政执法部门的城市管理局的电话，你也可以直接拨打一下119，没问题，这个也可以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一位李先生啊，他是在本周和我们红绿灯方向盘进行了联络，他表示呢，就在几天前的时候，他到哪里呢？到桃花源的37。去接一位乘客，他说当时呢正好下着雨，他说他当时呢大概跑了1.几公里才到了目的地。到了目的地之后呢，乘客就说，他说你再等我一会儿，怎么回事呢？他说我没带伞。李师傅呢就在这个小区门口就等乘客嘛，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突然发现对方竟然把订单取消了。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啊，是不是自己也觉得你看等的时间有些太长了，对吧，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会不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呢对方把订单取消了。也正是因为等待时间过长，所以呢产生了一定的叫空时补贴。你不能说让驾驶员跑了1公里2公里到现场等了8分钟10几分钟，然后我白跑一趟吧，你乘客就随便把这个订单取消，你说白跑一趟，这对于司机来说呢肯定是一件非常之不公平的事情。所以呢各家平台都有叫空时补贴，也就是说呢你叫车之后等待时间过长所产生的一定的费用。但是呢乘客取消订单之后发现呢产生了所谓的空时补贴啊，就把李师傅给投诉了，让李师傅更接受不了的是什么呢？他说呢，作为平台啊，竟然是认可了这个投诉。其实说实话，我也觉得不大理解，就是你平台难道不知道是乘客取消的订单吗？这是第一。第二，难道看不到这个网约车司机李师傅从哪里接的单，到哪里等的乘客，等了多长时间，这难道又看不到吗？
2: 手机约车平台啊，它是一个平台嘛，打算你看那个平台嘛，它就是说它这个平台它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也是这个跑网约车的嘛，专程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桃花源37，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然后我没看到人，打电话给乘客嘛，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他说我忘记带伞了，你等我2分钟，我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等我2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我说你搞快一点，他说好，然后电话挂了。
0: 嗯，
2: 我等，大约等他有三分钟吧，这个样子。
0: 嗯，
2: 他把订单取消掉了，取消掉过之后呢，他这个订单，他有一个空置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那个空置补偿1.71元，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空置补偿1.71元。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取消的订单，你自己取消订单你承担这个空置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对吧？我那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啊，平台然后就是说判我有责，说我退单。
0: 好，李师傅接受不了的应该是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因为产生了空驶费，竟然是对方进行了投诉，而且是对方取消的订单，这是第一。第二，网约车平台首汽啊，这也是我一个网约车平台，竟然是认可了这样的投诉。好的，各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让您觉得有一些委屈的投诉？时间关系，我们这边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4: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5: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4: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三，我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8: 这话是半个路话，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好的，各位刚刚也听到了李师傅啊，我们蚌埠市的一位网约车司机他的遭遇啊，他是前几天正好下雨的时候呢，到桃花源的三期去接一位乘客，他说当时呢跑了一点几公里啊，到了现场之后呢，就一直在等，然后呢也和乘客联系了，乘客就说了，他说不好意思啊，我没带伞，我要回家拿一把伞，好吧，继续等，但是呢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乘客呢是自己取消了订单。取消之后呢就产生了所谓的空驶费啊，各个平台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些补贴，这个单你肯定要买啊，你叫了车之后别人也来了，也等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呢你不坐车了，对吧，这肯定是讲不过去。乘客呢看到有一个空驶费之后呢，竟然投诉了司机，说的司机不来接人，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竟然网约车平台，就是首汽啊，网约车平台竟然是认可了乘客的投诉。这个呢我也有些不大明白啊，就是第一，作为网约车平台，你能够看到是乘客取消了订单，对不对，不是司机取消了订单。第二，你能够看到司机从哪里到的目的地，又等了多长时间，看的也是清清楚楚，产生的空驶费你也可以看得到，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认可乘客的投诉。那据了解呢，现在李师傅呢是进行了应该叫申诉，对吧，也和这个平台进行了联系，好像一般申诉呢都是还不是那个人工服务，说呢都是这个语音流。

留言，李师傅呢，他又申请了叫专员的这样的一个接线，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联系上啊，因为呢，李师傅他也很委屈啊。同时呢，支先生也发来信息，他说呢，投诉的成本有些太低了，而且呢，投诉的处理的机制有些不大合理，一味的去维护投诉人，不管实际情况如何，他说大多数的被投诉一方呢，退让或者是结束来道歉。有这么多的委屈的事情吗？你这么一说，好像还不只是网约车平台，网约车司机可能会遇到这种委屈，这种事情啊，觉得自己接受不了嘛。那可能巡游车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啊。人生在世，为了什么发来信息？他说呢，想吃这碗饭，可能你就要受这份气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从业人员啊。哦，千万不要冲黄灯也说，他说现在平台上恶意投诉的不少。他说呢，有的驾驶员提醒乘客在车内支付，乘客呢反手就投诉，说驾驶员的服务态度有些恶劣。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像我们就是双证齐全的这个网约车，车里面是不是有监控设备，是不是有录音设备，是不是可以进行一个还原，对吧？如果说可以进行还原的话，这样的投诉能够成立吗？我只是说让你在车内把这个钱给付了，就是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吗？像买东西也是如此啊，我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嘛，对不对？我结束我的服务了，你又应该支付我服务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太合理了，对不对？没有任何问题啊。斯特莱德发来信息，他说呢，这里提到的因为等待时间长，但是呢并没有说清楚是客户等的时间长还是车到之后等客户的时间长，是这样的，就是等客户的时间长，你就可以这么理解就可以了。对，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那大家呢在营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让你觉得委屈的投诉，尤其让你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有一些别扭。

0: 首汽约车平台啊，它是一个平台嘛，打算建那个平台嘛，它就是说它这个平台它存在一个这个乱判责乱罚款的这个事情啊。我现在这个跑网约车的嘛，端正合规的啊。那天下雨，那天下雨，然后呢我去接个乘客，我到了这个就是桃花源三期啊，我到了他的小区门口了，然后我没看到人啊，打电话给乘客嘛，乘客还在家里面没有下来啊，他说我忘记带伞了啊，你等我两分钟，我拿一把雨伞，然后呢你等我两分钟我就下来了，我讲好行，我在门口等你啊，我说你搞快一点啊，说好，然后电话挂了。我等大约等他有三分钟吧，这个样子。他把订单取消掉了，取消掉过之后呢，他这个订单他有一个空置补偿，我大概是一两公里跑过去接他的，然后就是说这个平台那个空置补偿1.71元，估计是他后来看到有这个有这么一笔扣款，就是说这个空置补偿1.71元。然后这个乘客他就是不想出这笔钱，然后他就投诉啊，他就投诉这个说司机推单，实际呢他是他自己需要的订单，你自己需要订单你承担这个空置补偿，这个是没毛病的，这是很合理的事情，对吧？我不能说我跑过来，对吧？我等你半天，你又不走了，对吧？我那是什么，对不对？然后后来他向平台去投诉啊，平台然后就说判我有责，说我退单。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其实关于网约车的投诉呢，我之前接触的还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今天说的这个事情之后啊，大家纷纷的吐槽，在吐苦水。微信当中的玛利亚的心，他说他遇到一位乘客说要接人的话呢，大概需要等20分钟左右，就需要等嘛，然后要绕道，乘客就说了没事儿，等绕，我给你加钱不就行了吗？好，在结账的时候呢确实加钱了，下车之后反手一个投诉，我不知道他怎么投诉，说乘客司机找我都要钱还是怎么回事，他说没办法，加的钱又给退回去了。我的天哪，微信当中往事如梦给我们发的语音，今天语音太多，如果说没有办法体现的话，我们放在下周一啊。
5: 乘客可以没完没了的取消订单，司机取消订单，有的平台直接扣7块钱。我问你这7块钱怎么挣？省处你问有几个省处过去的？好多就是霸王条款。

0: 在禁止停车的地方让等乘客五分钟，不管你怎么等，车往哪放，啊，你如果走了，对不起，你有责，又是要扣钱。
1: 这个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不能停车的。你说我在小区门口到哪去找停车位？我不知道各位都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来回绕呗，对吧？绕了一圈又是一圈，等乘客，我见到乘客为止，是这意思吗？
0: 王爷，这好多人没干，不知道是怎么样。你只要干过这行，就知道了。
1: 我看到了。哦，玛利亚的心说呢，他估计99%的司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代支付，他大概呢是有十几笔代支付了，好像呢也没头绪了。他说以前呢，像这种代支付啊还好查，现在呢不好查了，你必须按日期你才能查得到，谁能准确到哪一天啊？哦，你必须要代支付，他不像以前，他可能给你一个列表，现在不行，你看不到，我必须要找到6月26号哦，有一笔，5月24号哦，有一笔。我要点5月23号，没有，是这意思吧？这就眼不见心不烦嘛。好多朋友发信息，这是一群的，再来看一下这个二群的朋友啊。向上人生路啊。
2: 对，他还有一个嘞，不管是具体也好，滴滴也好，他这个平台的电话，你一般打不进去。你哪怕是就是像这个情况。被人家投诉了，不是自己的责任，你想申诉了，你再怎么申诉，你在申诉的过程当中，你再怎么骂他，打字骂他，再怎么骂他，人家无所谓。
1: 就是联系专员联系不上，是这个意思吧？是不是类似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你猜我哪个？他说呢，他个人觉得呢，这个事都是自愿的。用平台你就要接受平台的一切规则，接受不了你可以不用，即便它合理或者是不合理，因为平台就是这么去操作的，不满意可以不干，不用平台。他说你跟平台生这个气啊，你是赢不了的，1.7块的空使费应该距离也不近，应当给。但是呢，现在有多少应当的事儿被带偏了呢？和外卖一样。又说到这个外卖，其实说到这个外卖，我相信外卖员也有很多要吐槽的事情啊。他说你看送的外卖饭都吃完了，反手一个退款，平台居然同意了，商家白干了，生气也没办法。来，神话传奇啊。
3: 你好你好，陆磊，今天坐啥车能听到你的节目，然后能参与一下吗？土壤路跟解放路那个路口只需要守控由东向西的红绿灯，尤其相当的不要动，这不需要动，它一定，因为它火车来之前的护栏一拉，它比那红灯还长了，那红灯还有人闯红灯了，它护栏一拉，我看谁能闯过去，除非它开个挡格子。那个地方只需要一个由东向西，那个守控一下那个红绿灯就关，这样使由东向西的西向西的那些车辆不进入解放路。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将来你们讲这个关于这个平台，将来这个被投诉的这个所谓的网约车和控制平台。其实给他这个怪不是怪谁，是怪这个是这个平台万恶。为什么讲这个平台万恶呢？我也在使用这个我是出租车正
1: 啊，是我们的一位的哥啊。
3: 我是正规出租车，我使用的是滴滴。滴滴这个违约，你如果乘客违约啊，这乘客在一分钟之内取消订单不违约，如果在一分钟开外取消订单，我平台都要他在这出2块钱的那个违约金。如果这个违约金你平台，然后平台几乎不给我们，但是我们如果等时等长了是吧，我们就是讲他的平台确判断我们可以得到这个违约金，说有时候他也补给我们，但他补给我们违约金是应该是从扣乘客的这个违约金然后补给我们。你将来讲这个平台那个所谓的控制费，他已经扣过乘客的违约金过后，他又扣了乘客的这个所谓的控制费，那乘客能不投诉吗？那乘客凭什么输这个？他已经输过违约金了，凭什么再输那个要控制费的？所以是平台的事，不是双方这么。
1: 这个乘客端我就不知道了，你的意思我懂。对，就是你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李师傅的这个事情啊，就是他应该是两笔费用，按照你的理解对吧？一笔叫违约金啊。你把订单在这个约定的时间你把它取消了，这是违约金。第二，空使费，你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呢也不是司机的责任啊，

0: 跟司机没有关系啊，对不对？你说来说去可能还是平台的问题，对不对？你扣这个空驶费没有问题，你给司机，但是你平台不能另外扣钱了，是这个意思吧？好的，这个乘客端这一块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像神话传奇说的，说呢是两笔费用，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了解，说的是不是准确？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0: 还有呢，就是我不知道这个网约车司机啊，就是平时我们在等乘客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这个允许的时间段嘛？好像是3分钟吧，我印象当中好像是3分钟啊。对，平时大家都是怎么等？是有没有可能会产生罚单？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啊。哦，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呢是免费5分钟的等待时间，然后呢是每分钟加1块钱。是这样的规则，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平台都是这样的规则。

好，这个当事人发信息过来了，就是长安归，就是这个李师傅啊，李师傅发信息了，他说呢，前两天的时候平台已经撤销了这个处罚，罚的5块钱和空驶费，罚的5块钱和空驶费全额退了回来。哦，罚的5块钱是你的5块钱，对吧？空驶费也退回来了，是吧？还好啊，还好，这算是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果。这样，我们节目之外来联系当事人啊。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包括千万不要冲黄灯啊 ，ILK 啊，风风雨雨啊。人生为什么发语音的，还有向上人生路啊，这个说自己经历的都有。这样，我们大家的信息我们一一进行收藏，我们放在下周一。正好呢，也来这个联系一下当事人李师傅啊。李师傅他的这个事情呢，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结果啊，就是平台已经和他联系，我不知道处理的结果当事人是否满意啊。好的，时间关系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积极互动，那么在下周一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时间都去哪儿了，来自王铮亮的演唱，这也是内地歌坛著名的夫妻搭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这是电视剧《老牛家的战争》当中的主题歌啊。其实这两位陈曦董冬冬，他们为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都创作过音乐作品，除了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有《夏洛特烦恼》当中的《一次就好》，以及电影《无人区》《北京爱情故事》《疯狂的赛车》当中的主题曲等等，都是出自于他们之手。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呢，也依然是来自于他们俩的创作，这是由张靓颖所演唱的《终于等到你》，也是电视剧《咱们结婚吧》当中的主题曲。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是甘露。

终于等到你了。只要是对的那个人，其实等待多久有什么关系呢？刚刚这首歌也是我们内地歌坛非常著名的夫妻档陈曦董冬冬所创作的歌曲。其实说到乐坛的夫妻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也是如此啊，就是电影《大话西游》当中的主题歌《一生所爱》。在当年这部电影第一次上映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认可啊。多年之后，这部电影几乎成为了被谈论次数非常非常多的一支经典的作品啊。不管是演员还是故事，无不为人津津乐道。那《一生所爱》作为其中的一首歌，一次又一次的被翻唱、被重编。那这首歌是由演唱者卢冠廷和他的妻子唐淑琛共同创作的。在卢冠廷创作《一生所爱》之时，刘镇伟啊。这个电影的导演刘镇伟说，这段爱情是500年都没有结果的。那卢冠廷说，当时听刘镇伟那么说，感觉整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晚上回家呢，旋律就谱出来了。而他的太太唐淑琛在创作的时候呢，也是被500年的爱情苦海所打动，只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创作。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由卢冠廷和莫文蔚共同带来的这首《一生所爱》。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

这首歌的原名啊叫做《在劫难逃》，后来收录在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呢，就改成了《情人节》。那演唱者老狼说，《在劫难逃》太有宿命的意味，在我们早

遭遇爱情的那一刻，曾经幸福的昏天暗地，那在我们面对告别的时候呢，也终将难掩悲伤。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们听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张清芳的《不想你也难》，是什么样的一种相思刻骨，才会让人有想你也难的感慨呢？给听得懂的人写情话，其实是一件极其美妙的事。彼此是彼此的爱和力量，彼此是彼此的随时随地，自由又自在。即便偶尔会有一些些忧愁，我想那也是美好的。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我们继续来听童安格《爱与哀愁》。

爱与哀愁，童安格的演唱。我记得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东西这个词的由来，就是乾隆啊，他问纪晓岚说，为什么我们把放在篮子里的物品称作是东西而不是南北呢？纪晓岚说，一般的物品啊，多为金木所制，木为东，金为西，所以呢就叫做东西了，而南为火，北为水，都是篮子里难以承载的，所以不能叫南北啊。其实是不是爱情也是一样的，爱情是像是火跟水，有火的热烈，也有水的温柔。我想但凡是恋爱过的人也都会有如此深深的体会吧。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摆过地摊，在琴行打工被炒，去酒吧唱歌，一直不得志的伍佰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是在1992年那一年，他在滚石发行了专辑《浪人情歌》，也是他的歌声一夜之间传遍街头巷尾，知名度大为提高。他也从一名地下音乐工作者变成了一个拥有万千粉丝的畅销歌手。岁月如歌，好歌继续，我是甘露。下面和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也在音乐圈沉寂多年，后来终于凭借电影《搭错车》的电影原声带而红遍了华语歌坛，他是苏芮，我们听这首《一样的月光》。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萧敬腾重新演唱万芳的一曲《新不了情》，因为曾经这个台湾地区的一档选秀节目，我们认识了萧敬腾。当时萧敬腾已经不是很年轻的歌手了，可是他的声音一出来呢，还是让人非常的有感触。萧敬腾在当年的那一票歌手当中也算是蛮有个性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穿衣打扮，还包括他唱歌的这种方式，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特殊性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觉得好像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很久都没有听到了，我们来听一听陈明真这首《

这首歌发行在遥远的1991年，陈明真的《我用自己的方式爱你》。其实这首歌的创作背后啊，有一个很动人的小故事。据说呢，是有一个歌迷，他写信到唱片公司，讲述自己默默陪伴一个受情伤女孩的经历。那作曲者陈静心被这份笨拙而真诚的情感所打动，就写下了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呢，这首歌

在1992年的时候又被香港歌手刘晓慧改编成粤语版的《初恋情人》，同样是大受欢迎，也是实现了台湾地区还有香港两地的跨地域的传播，这也说明了真正的好的旋律和情感是可以跨越方圆跨越地域的。我们继续来听歌，刘德华，如果你是我的传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陈淑桦的《流光飞舞》，听完就只想说好美啊，真的好美啊。陈淑桦从1973年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爱的太阳》开始，就从童星的身份进入到乐坛了，所以现在已经多少年过去了，50多年了，对吧？还是有人在听他唱歌，所以甚至他比有些人的年龄还要大，所以这种听歌的感受本身就是很奇妙的，对吧？有人觉得陈淑桦的歌很难唱啊，很难去翻唱，因为他是没有技巧的，或者说有技巧但是却没有痕迹，这种生活化又很松弛感的歌声才是最难翻唱的，也很难在歌坛再去找到代餐。比如说你说那些很会唱很有技巧的歌手啊，比方说海豚音，你总能列举出个一二三啊，谁是谁的代餐，谁是谁的低配版。而像陈淑桦这种浑然天成的歌声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许美静所演唱的一首啊，《带我走》。我觉得她跟陈淑桦也是一类人。

许美静的带我走，许美静真的很神奇，她的声音里明明有一种都市感，结庐在人境，可是她却唱出了一份远离都市的归园田居，与人内心平静的力量。刚才说许美静和陈淑桦是同一类的歌手啊，的确他们两个的歌声好像很难模仿，因为他们都不是靠技术演唱的，而是靠声音的本能，靠着声音的气质去演唱，用一种舒服的语流和干净的声音表情去完成一首歌，所以这样的模仿才是最难的，因为他们靠的不是技巧，而是一种天赋。所以在看一些音乐综艺演唱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个努力在天赋面前好像真的是有一种较为打击的感觉。这里是岁月如歌，继续听远离尘嚣的一份宁静感。接下来的归园田居的声音是一份大山里的声音，这是来自于四川的彝族歌手莫西子诗，不要怕，这是一首彝族歌，听他从大山里的声音啊，听他唱大山里的歌声，你能够听到一份山涧明月静。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只萤火虫来自于伊能静的演唱啊，1992年的歌，收录在他那张叫《游戏》的专辑当中。同时呢，这首歌也成为了1993年世界展望会的主题曲。这是一首像儿歌一样的作品，因为伊能静在《萤火虫》的这首歌里面唱：“怕黑的孩子，安心的睡吧，就让萤火虫给你那么一点光。”我觉得他是非常有声音气质的，就像是一部音乐纪录片。你不能说他唱的有多么高超的技法，但是能引人入胜，进入到一种音乐电影的感觉。只不过现在综艺里面看到的伊能静好像常常被人误解了啊。早年他演了不少的电影，而且演的作品呢也都文艺的不得了，像侯孝贤电影里面的伊能静啊，朱天文写第一次找演员，看到伊能静瘦瘦的走过来，风吹着他有一股力量，所以你听他唱歌，他音乐作品好像也有一股被微风所徐徐吹着的那种意味啊。这首《萤火虫》呢，也是伊能静自己填词的作品，所以也是非常有才气的。当然，他写了不少的词，包括他和前夫合作的那首歌《春泥》，也是伊能静完成的填词。一句“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一方面你会感慨他的才气啊，因为应该也是龚自珍的《化作春泥更护花》的一种续写。另一方面呢，我想也是伊能静对于自己生活的一种感悟啊，她和前夫庾澄庆感情的一份回应吧。应该这首歌写的也是他们两个之间的情感，都有努力过，所以分开也不觉得那么枉然了。

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刘力扬那首《谈感情》，这里是岁月如歌。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五月天所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温柔》。五月天的歌，我觉得它真的好适合夏天来听啊，因为他们的歌声总是带着摇滚的热情，这是夏天的气质，就像夏天一样热情。而且五月天的歌声里面，夏天永不落幕，唱歌的少年也永远不会老去。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2: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1: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00，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您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想大街上有张床，什么都不想，睡到天亮。

0: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

0: 电话0552-256-6580 256-7962 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0: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5: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生完孩子肚子一直松松垮垮，腰还总疼，是不是胖得回不去了？
7: 我之前也这样以为，拼命做仰卧起坐，结果越练越严重。
5: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医疗集团母婴照护中心副主任、市中心医院产科护士长、母婴健康行业中国标杆人物苗从燕。
8: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几乎所有产后妈妈都会遇到的烦恼，生完孩子后肚子松松垮垮，腰也经常酸痛，很多人觉得自己胖了没有恢复好，于是拼命的做仰卧起坐节食减肥。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很可能不是胖，而是两个需要被正确对待的问题，腹直肌分离和产后腰背痛。先说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肚子收不回去？很多妈妈产后半年肚子仍然像怀孕4-5个月的，这不是脂肪太厚，而是可能腹直肌分离。怀孕期间随着子宫增大，腹部左右两侧的腹直肌被逐渐拉开，中间的腹白线被撑宽变薄，产后肌肉没有完全合拢，就形成了这道缝隙。腹直肌分离不仅影响体态，还会导致核心力量不足，进一步加重腰背部的疼痛。那么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首先要记住一个禁忌，绝对不要仰卧起坐、卷腹、平板支撑，这些动作会影响腹内压力，把分离的腹直肌往两边推，反而让缝隙越练越宽。正确的第一步是激活深层腹横肌，手法很简单，平躺屈膝，双手放在肚子两侧，吸气时肚子自然鼓起，呼气时用力将肚脐向脊柱方向收紧，同时双手轻轻向中间推住两边的腹直肌。这个动作每天做10次，能够帮助腹白线慢慢合拢。再说第二个问题，产后腰背部疼痛。产后腰背部疼痛不全是抱孩子累的，背后有多种原因。怀孕期间骨盆前倾，腹部松弛，激素变化让全身韧带松弛，产后久坐喂奶、弯腰换尿布等习惯都会让腰背部肌肉长期处于紧张的状态，多种因素叠加自然会出现腰背部的疼痛。正确的护腰方法很简单，从日常姿势调整开始，喂奶时把宝宝垫高到乳房高度，避免弯腰迁就，换尿布时可以坐在小板凳上，不要弯腰站立，睡觉时采取侧卧姿势，在两膝之间夹一个枕头，减轻腰部的压力。另外产后6周以后可以开始做臀桥和小飞燕的动作，强化臀部和背部的肌肉，帮助分担腰部负担，缓解腰痛。最后总结一下，产后肚子松先自查是否有腹直肌分离，切勿盲目练腹部动作，腰背部疼痛先纠正日常的姿势，不要过度依赖束缚带。产后的身体不是坏了需要修，而是变了需要重新适应，请给自己至少半年的时间， 科学训练，耐心等待，慢慢就会发现身体正在一天比一天更有力量，逐步恢复到理想状态。
5: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蝴蝶会唱歌，那会是悲伤的吗？如果我说想念你，你会听见吗？我看见你微笑的脸，只是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蚌埠工业与商贸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开始了，学校由原蚌埠工艺美术学校和原蚌埠商贸学校整合而成。2026年，学校步入高职时代，这里服装设计、艺术设计、平面设计、动漫设计、会计电商、机器人无人机、信息技术等20多种专业任你选。这里公办学校免学费，3+2五年制读专科，职教高考读本科。招生热线3163830，3163830。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